0: 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2: 不见不散。

8:04啊，这里是走路上说。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各位来强调一下交通安全。现在应该大家都知道啊，开车坐车、乘车、开车都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那么骑摩托车上路的话呢，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并且应该参加过我们这次线下红飘带活动的朋友都知道，一定头盔呢选择也很重要，一定要有3C 认证。那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安全带啊。最近呢就是有一个综艺节目播出之后呢，这个网友眼真的很尖啊，就发现有多名嘉宾在乘车的时候并没有真的系安全带，而是节目组通过后期的技术添加，可以说 P 图痕迹相当明显啊。那么在6月1号的晚间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就微博发文提醒，安全不是做样子给别人看，安全更容不得自欺欺人。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就明确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照规定使用安全带。尤其是对于这种数量可观的粉丝受众而言呢，像是这个公众人物，他们的示范作用是不可小觑的，更应该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6月2号的时候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也是微博再次发文说，戏可以重拍，人生没有第二次，上车系好安全带才是真正的一条过。同时呢，人民日报的微博也发表评论指出，乘机动车不系安全带本身已经涉嫌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动用后期技术伪造佩戴假象，则是误导大众对交通安全的认知。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一档的综艺节目它主打的是全明星闯关奇幻冒险，这个我个人都还没有关注啊，应该年轻的朋友会比较喜欢。那么当然这个综艺创作为了节目效果可以去添加一些冒险的元素，但是呢，现实当中的公共安全容不得任何的侥幸冒险。节目剧情可以天马行空的去设置奇幻的桥段，可是公共安全没有彩排剧本，法律法规更不是能够靠着后期软件随意涂抹的像素。所以这件事呢，也应该成为行业内的一记警钟，就是综艺节目必须严守安全底线，对粉丝有影响力的艺人呢，也更加是以身作则，带头守法，把安全红线织进综艺节目制作的每一个环节，心怀对生命与法律的敬畏，行业发展方能行稳致远。我们也想起了一个成语啊，叫做掩耳盗铃。但是要知道，这个公众的眼睛真的是雪亮的，你要面对这个公众，那你就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希望这件事情真的是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8:07，你有想听的歌吗？也可以继续来到节目当中点播互动分享，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直接编辑歌曲名称发送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共同听到来自黎明《夏日亲情》。

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3: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You can say what you want.
2: 欢迎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走路上说，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况。目前呢，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拥堵779米，胶海线由西向东 G341 附近缓行830米，嘉陵路由南向东从市场沟桥到皇后八路缓行529米，南寨边路由南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拥堵217米，缓行55米，双拥大道由东向西永福路附近缓行672米，双拥大道由西向东从东关大街到永兴路拥堵132米，缓行560米，还有包南线由东向西从南寨边大桥到长青路缓行814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缓行127米。再次感谢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服务，依旧拜托给各位。热线2820987，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
3: 预警，最新路况生成中。
4: 不想被堵在路上？
3: 路上急先报，3分钟刷新你的出行地图。
5: Oh boy.
2: 继续聊一首收听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走路上说，我是代班主播悠悠。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大家的爱车。现在大家应该身边有不少朋友都开这个特斯拉，对吧？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车型，因为特斯拉车型它，基本上是全车型都配备的是超大玻璃车顶。当然，这个车顶虽然很漂亮，你看到了现在这个季节，到了夏季，就是它的设计也是一直饱受诟病啊，被指如同是头顶烤箱，尤其是在气温偏高的地区、紫外线比较强的地区，车主抱怨是非常的突出。那么在昨天啊，特斯拉就公开了一项全新的专利，有望大幅提升旗下电动车的座舱舒适。

0: 置性，装配全景大玻璃车顶的车型呢将是主要的受益对象。这份专利的名称是提升座舱舒适性的气流优化方案，旨在解决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普遍痛点问题啊。阳光透过前挡风玻璃与全景天窗直射车内，会在仪表台、车顶内衬附近形成局部的高温气团，那这一类的高温区呢就会造成巨大的温差，传统的暖通空调系统很难均衡控温。直照的日光呢会让我们的车厢急剧升温，即便是把车内的整体温度降下来，但是持续涌入的日光与热量依旧难以管控，而降温呢又会消耗非常宝贵的电能，直接影响车辆的续航和能耗的表现。这份专利就说明，常规仪表台出风口向上输送冷气的时候呢，会裹挟滞留区的热空气并散布至成员的座舱，这就迫使鼓风机提高转速，带来能耗上涨、整车能效下降的问题。电动车每一度电都关乎我们的续航里程，那这一类的低效制冷方式就会造成很大的续航损耗。那美国汽车协会的研究数据表明，高温环境下开启空调最多会造成17%的续航缩水。那特斯拉这个专利的思路呢，就是从热源处直接抽走热量，而并不是等到这个冷空气混合之后呢再被动降温。是不是听到这很多这个新能源车主，包括尤其是特斯拉车主，就会非常的期待。因为我在夏天的时候也会坐朋友的车啊，我就会问说你不晒吗？不热吗？一直是个问题啊。这一套的设计思路和特斯拉用于低温采暖的热泵它是有异曲同工之效的。这个方案呢是能够减少空气热空气的掺混，降低车内峰值温度，实现座舱温度均匀舒适。那实测数据啊，就是传统空调工况下这个驾乘人员面部的温差可以达到21度，换装这套新的系统之后的温差仅仅只有12摄氏度，所以可以看到鼓风机转速和空调压缩机的功耗也都随之明显下降，期待期待啊。对，这个根源这个专利是一项好专利，如果说成功的话呢，是能够从根源去解决问题的，以被动降温高明，就像我们中医当中讲的治未病防患于未然嘛，对不对？继续来到节目当中互动分享，来点播歌曲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雨姬周慧敏《爱与诚》。
1: 与我伴啲猫留低陪你，
2: 我望住佢开门出去闩门，我知道今次佢唔会再翻嚟㗎。

他喜欢过的女仔都喜欢养猫，所以每次被人抛弃都会留下一只猫给他。每一只猫就见证着一段感情。

虽然以后佢唔会再为我、锡我、照顾我，但系我反而松一口气，等佢高兴，因为佢终于肯放低过去，有勇气重新开始，而佢嘅旧女朋友亦成为我嘅新主人。我谂我都好快有一个新男主人。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郎》，欢迎大家收听。第54集。会后没几天，整个陕北的农民运动便轰轰烈烈地铺开了，沿北当然也不例外。4月初8，沿北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就在桃花川的枣树坪村成立了，并且当天就将本村的高东家斗了个体无完肤，使他不得不答应减半收取地租和欠债。这一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沿北15区的山山洼洼，真金白银的利好自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不到半个月，15块白点绿字的农民协会的牌子就挂起来了，整个沿北就像点着了一大堆巨大的干柴，熊熊地燃烧了起来。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声海啸般地响彻天宇。相对而言，雁栖岭的农协是最晚成立的，这当然与原计要在岭上的特殊地位有着很大的关系。其实早在枣树坪农会成立没几天，岭上就开始传言闹农协的事儿了。起初原计要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只暗暗关注着事情的动态，甚至准备设法抵制。但随着运动愈演愈烈，他越来越有些坐不住了，尤其是桃花川上游的大东家李凤阳竟然被农协会员砍了脑袋。所有的土地家产都被划分的消息传到岭上后，他就猛然感觉到岭上人看他的眼神似乎都有些不对了，绿莹莹刺辣辣的，就像一群紧盯猎物即将发起最后一跃的恶狼。于是他猛然间想起了楚立格所说的那场风，并且清楚地记得老人家给他开的那个方子。
1: 不管你支持不支持，但绝对不要赌。
0: 但对这句唬人话，他还不能完全把握其中的意思，究竟该咋办呢？这位一向以精明著称的东家竟然完全没了主意，心里乱成了一个麻团，于是又到梁先生那里讨计去了。那天梁玉文也正好在家，袁继耀

0: 那天梁玉文也正好在家，云姬要该咋过呀？梁玉文皱着眉头略略考虑了一小会儿。我这几天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呢，眼下老百姓已经发动起来了，那就像山洪一样，靠硬堵肯定是不行的，而且看这情况，咱雁栖岭的农协肯定是要成立的，而且会很快，这谁都挡不住。所以与其徒劳无功的挡，倒不如来个顺势配合。怎么个配合法？云姬要急忙问。梁玉文看了他一眼，只要咱选个合适的人当了这个农会的会长，很多事儿就不会太被动。
1: 那你看谁合适吗？
0: 没时间。梁玉文就像早就思谋好了似的直接说。
1: 那才是个十五六岁的娃娃，能弄了呢？
0: 梁玉文淡淡一笑。甘达，你和魔六是甚关系？魔时间和我们父子又是甚关系？他就单个名儿嘛，全靠咱在暗中掌控呢嘛。
2: 云纪耀这才明白了，随即又有了新的担忧。
1: 这办法好是好，但问题是这会长又不是咱家的长工头，我说谁就是谁。
0: 你和谭启文是甚关系吗？还能没办法？
2: 这一下云纪耀终于彻底明白了，顺手端起水杯慢悠悠地放到唇边，但并不喝，只对着杯沿直直地空吸着，两只眼睛就像两把利剑一样久久地逼视着梁玉文。此刻他已经大体有了一个判断，这梁玉文绝对是共产党，弄不好可能还是个头头。因为从刚才的情况看，这股运动似乎就在他的手里握着，由他扒拉着呢。不仅如此，这小子估计已经把共产

0: 这小子估计已经把共产也八九不离十。不过，从今天梁玉文给他支的这招来看，他倒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
1: 也好，不管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只要双方里面都有自己人，问题嘛，就不会太大。大不了就是在两颗鸡蛋上跳舞嘛。
0: 想到这里，他仰起头，咕噜噜一连灌了几大口水，然后用他那特有的极具穿透力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梁玉文说，
1: 玉文，甘达这下真明白了，彻彻底底明白了，你娃娃信不？
0: 梁玉文对着他淡然一笑，
1: 你老人家一向精明嘛。
0: 果然，雁栖岭的农民协会就是完全按照梁玉文的设想成立的，只不过经他和谭启文的秘密协商，最终决定由谭启文兼任协会会长，磨时间担任了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会长。协会是4月23挂的牌，那天黑压压的人群把区公所外面的空地挤了个满满当当。谭启文亲临大会做了动员讲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分析了广大农民为什么如此贫穷，那些土豪劣绅为什么敢肆无忌惮地骑在穷人头上拉屎撒尿，并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做自己的主人，坚决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做英勇斗争，维护自己的利益。他讲完后，磨时间就带领大家喊起了口号，
2: 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一切权力归农会。
0: 冲天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直震的对面的山崖哇哇直响。口号声刚一落地，袁继耀便挤过人群来到主席台前，探着脖子对谭启文说，
1: 谭书记，我想问你个问题。
0: 谭启文当然并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便朝他皱了皱眉头，
1: 袁东家，有什么事儿咱一阵再说，这不开会呢吗？
2: 这话要在会上说呢。
0: 袁继耀当然知道他这位老朋友是担心他在这个场合说出什么不恰当的话，便朝他眨了眨眼睛，示意他不必担心。看他如此坚决，谭启文便只好应了他，并叫他上台来讲。袁继耀双臂一撑上了主席台，转身对下面的人群大声说，
1: 我有几个问题害不开，想问一下咱们的谭书记。
0: 直到这时候，人们才猛然发现，他今天竟然又像郭登云召开训话会那次一样，没有被安排到台子上。袁继耀清了清嗓子，对着谭启文大声问道，
1: 你说我算不算劣绅？
0: 谭启文这时已经明白了他的用意，便大声说，
1: 你不算，因为你虽然是东家，但从来不剥削穷人。
0: 听谭启文这么一说，袁继耀便直了直身子，
1: 既然我不是劣绅，那我还想和乡亲们说几句话。
0: 谭启文朝他扬了扬手以示同意。袁继耀得令，转过身子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开了口，
1: 乡亲们，办农会是个好事儿吗？我举双手赞成。刚才谭书记说我不算劣绅，我还不太相信，你们说我算不算？
3: 你不算嘛，你袁家是人家东家，给咱岭上做了一和谈好事儿，我们肯定不会卖这个良心。
0: 袁继耀哦了一声，
1: 哦，那我就代表老太爷，我的五个老子和我袁家老小感谢大家了，既是感谢，就不能甘子头赞言，所以我在这儿表三个态。第一，从今年起，我袁家所有的地租全部减半。第二，把我那1000来亩飞地都拿出来分了，只要你们不嫌远，咱就按丁口分。第三，

0: 我家借出去的粮食和银钱全不要了。
1: 说着，就叫黑刷将满满一袋子借据拿来，倒在台前的空地上烧了。看着一眼腾起的火苗，袁继耀继续说道：
0: 从老太爷手上开始，我家就从来没想要过。老人家们都知道，年轻人回去问问我老哥、我干达，还有我干爷爷们，看我们袁家开口要过没。不瞒你们说，这些都是近两年的借据，那些成年借据呀，早就让我一把火给烧了。而且，以后如果再遇上灾荒年，我袁家该接济照样接济。
1: 他的话当即赢得了所有人的认同。等他说完下了台子以后，好几位老年人接连爬到台上表起了态，对袁家的仁义予以了充分肯定。随后，谭启文又做了补充讲话，再次强调了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尤其是重点强调了农民运动是党部领导下的运动，绝对不容许任何违背方针政策的过火行为出现。当然，也捎带着讲了几句袁家和雁栖岭的特殊性。袁继耀的这番表演自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就眼下的形势来说，这无疑也是最明智的办法。当然，他的表态在客观上给他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也并不致命。这个账他早就算过了，他家光出租的土地就有4000来亩，就是减半也能收不少租子，要那么多粮干剩呢？至于那些飞地，离家都很远，有好几块甚至在晋州和安定地界，远山不养人，以前那象征性的一点地租还不够灾荒年接济他们呢，还不如干脆撂给他们自个儿种去，到省的伺候他们了。至于借出去的粮食和散碎银两，从老太爷手上就没想过往回要，一直都是还则不拒，不还也从来不催。可是虽然袁家从来没把这些借据当回事儿，但立据的人就不一定了。并且从李凤阳的遭遇来看，一了百了的肉体消灭无疑已经成为穷人们还债的最好捷径。如果再不烧毁这些借据，弄不好就会变成勾命的符。而以袁继耀的精明，他才不会吃这号眼前亏呢。马家与袁家向来是一把韭菜不灵卖，自然是完全按照袁家的路数行事了。只有耿家似乎有些不太服气，还准备凭借耿万顺手里的那十几条枪抵抗的。但事实很快证明了他们的不明智。在山洪般的民怨面前，那些破枪很快就成了薅柴棍子，最终不仅鼻青脸肿地按照袁家画下的道道了了事儿，而且要不是谭启文和模式间全力挡架，估计只那三拳两脚还交代不了。至此，袁继耀眼前的这个坎儿就算平稳度过了，但沿北各区的其他东家就没有这么顺当了。群众一旦发动起来，难免会出现过火行为。从四月底开始，暴力的气味就骤然浓了起来，尤其是自从谭启文率众赶跑贪腐的西河区区长之后，各区农民协会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动辄私设公堂，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地主富农施加暴力。一些利欲熏心的官僚也趁火打劫，通过各种渠道给农会煽风点火，从中渔利。仅仅十来天时间，全县就有13人在运动中步了李凤阳的后尘，而且手段也越来越残忍了，有铡刀铡的，杀猪刀捅的，乱石砸的。总之，随着运动利好的不断扩大，县农民部对运动越来越失去了控制。原本以平均地权为主要内容的运动，几乎变成了一场扛着农运旗号的集体抢劫了。

0: 针对这一情况，梁玉文紧急秘密约见了谭启文，强烈要求他尽快制止这种混乱无序的过火行为。然而，这位农民运动的总头领也是一脸无奈。
1: 控制不住嘛，已经换了8个会长，抓了20多人了。
0: 严峻的局面让梁玉文周身一阵阵发冷，火是点着了，而一旦失控，必将引火烧身。农民阶级的无纪律和散乱的利己主义必将给反动派留下口实，并且他已经得到消息，国民党已经在南方开始清党，成千上万优秀的共产党员已经大批大批地倒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之下了。虽然陕西眼下还没有动静，但从方方面面的情况判断，刚刚主政陕西的冯司令也极有可能会倒向蒋介石。如果真这样，他实在不愿想象已经在他脑海里多次出现的血流成河的悲惨景象了，便慢慢闭上眼睛，棱角分明的国字脸痛苦地抽搐着哆嗦着。好大一会儿，他才睁开眼睛，一脸悲戚地盯着谭启文，用几乎呻吟的语调来了一句：
1: 等着吧，马上就要血流成河了。
0: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2: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3: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4: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世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Music Radio 寻香之旅，品香的方法很简单，清炉制香，低温慢熏，不要急，让香气一层一层的释放。初香是前调，本香是中调，尾香是余韵，就像听一首完整的曲子。试想深夜点一支沉香，看青烟袅袅上升然后消散，那一刻会觉得时间是可以被闻到的。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开启寻香之旅。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为序，以答案为引，音乐之声串联考场内外，定格一整个滚烫的青春盛夏，至此刻执笔追梦的高考学子，也至岁岁年年历经那场奔赴的我们。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把答案写成彼岸，落笔结耕耘，字字赴山海。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能量，刷新动态，听好歌，充满电。 VC Radio 音乐之声。

讯，夕阳无限好。可能有的人会自动脑补后半句，于是让自己的情绪突然就有个转折。也许我们可以不用思考后半句，就可以停留在当下美好，也是另外一种情绪。10:05，这里是 Muse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他是蔡淳佳 Yesterday。

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清晨24前天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来自王若琳 Sabrina 不要再结婚了。其实创造力对于那种创作型的歌手而言是非常关键的能力和品质，所以不让很多的现实捆绑或者束缚自己，然后能够时常想一些超脱现实的问题，或者由这些问题延伸出来的音乐作品，再借助他们本来的音乐能力能够呈现出来，再加上歌手本身的声音素质和条件，能够演绎他们心中所想象出来那个世界，简直就是完美的浑然一体。那要说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对于歌手而言非常难得，当他做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譬如说王若琳，再譬如说这位窦靖童 Cherry Blossom Tree。

0: 可以说这是一首极具个人风格化的音乐表达，所以需要一些聆听的门槛或者接受度。那根据他最近在歌手上面的表现，其实我倒觉得想要让这一些他偏个人化的音乐表达有更大的市场，有更多人听到，也许在这种更大众的平台上去推自己一把，去让自己展现一下目前的状态和他真实的能力，让更多的人看到他的能力，这也是一个不错的发展的想法吧。现在听到这首歌，它之所以做成现在这种听感，就是听上去很有实验味道的另类流行曲目。它是用那种轻盈回旋的气声唱腔，再配有带有一些冷感的电子音效，就有点那种冷跟梦幻相结合的那种又空又灵的那种听感。这是他16岁就写的一首歌，当时呢他在创作的时候灵感是来源一个很伤感的画面，就是他想象一个即将离世的人，他希望朋友把自己抱到山丘上的樱花树下，离去之后他就会化作那棵樱花树，所以歌词里才会反复唱着 Just rest on me， 就是安心吧，安心靠着我，安息吧，这种意思。然后还穿插着春风啊，起舞啊，树下入眠这些意象，也是探讨生命的轮回或者是消逝。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果有一期节目的主题是叫曾经下课十分钟会听什么歌，那里面一定包含这一首歌。这一趴听到的歌曲似乎都是如此。刚听过了 Twins 的间隙爱神，继续带来 Tank 给我你的爱。

Stan Lee 建中的一首《给我你的爱》，今年对于他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年，是他终于康复，而且终于又迎来事业第二个春天的一年。而我看他最新定档的这个演唱会是在7月11号跟12号在杭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连唱两天。这个城市对于他而言有着 Beyond 的意义了，因为他就是在杭州的浙大二院成功接受了亚洲首例心肝同期联合移植手术，重获新生的。而就是时隔了差不多一年多两年的时间吧，然后重新回到这座城市开唱，而且一唱就是两天，就看得出这座城市在他心目当中的分量。当然对于歌迷而言，就是希望他能够在保证身体能支撑，在保证健康休息作息的情况之下，健康的身体条件之下来开演唱会啊。这一听到陈晓东心里有数，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0: 这是多年幕后走到台前，这就是宁思刚跟 Elva 萧亚轩合作的一首《然后》。之前的那首歌是来自 UNIQ 这支组合的一首《Fall in Love》。其实说到这一支中韩组合，当时在刚出道的时候还蛮引人关注的。里面具有中国的成员，当然也有韩国的两位成员，而且中国成员就是王一博。那个时候我记得也是我刚工作没多久的时候，第一次做音乐 VIP 采访的嘉宾就是 UNIQ。 他们来的时候也是新人嘛，所以他们表达就比较有限，然后纯靠他们的队长，当时是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

0: 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1，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英。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街右北向南宝塔山路附近拥堵57米，环形35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瑞强通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假卡，延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驼奶食品，延世强势霞婆粥饼店提供的磁悬甜粥，大明宫一排的百木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
3: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4: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3: 送你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4: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3: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04，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0度，最高温度31度，多云，西南风2级。那么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最近呢中午的温度是比较高的，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晒防暑工作啊。OK， 那么最近呢有看到了一个暖心驿站馆啊，让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温馨，想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分享给大家。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啊，生活呢虽然总是艰辛坎坷，可能有些朋友们的感情呢也是不尽如人意，但是呢总有一个人出现在你生命里，用心的爱着你。那么在这个呢暖心驿站馆里呢，它有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先天残疾的小男孩，他

真的是暖爆了朋友圈。看到自己的弟弟在旁边哭，那么没有手臂的小男孩呢，努力的用嘴叼着奶嘴去递给弟弟，看着弟弟安静下来，小男孩的眼里都是光。即使命运对我不公，我也会用尽全力去疼爱你，我的小兄弟啊！命运呢以痛吻我，我愿报之以歌。折翼的天使呢，也是希望你可以被世界温暖以待。还有一个故事呢，是一个流浪汉啊，张先生，拾荒一天赚20元，却花了200元救下了一只满身伤痛的小狗，从此一人一狗相依为命，忙累了一天还给小狗洗干净澡。善心无关贫富，垃圾虽然脏，可内心却是一片净土啊！就是大家去看到这些新闻，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动啊！还有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迷路找不到家了，他只知道自己是大连理工大学的，连自己叫什么都不记得了。那么民警呢，在他身上找到两样东西，一张呢是17年前爱人离世火化的证明，和一封40年前他写给爱人的信。他可能忘了自己是谁，但是呢他从没忘记他的另一半。从前车马很远，书信很满，一生呢只够爱一个人。还有呢，就是在城市街头有一位环卫阿姨，她将自己带的鸡蛋早餐让给了盲人乞讨者，还将鸡蛋剥了皮放入他的口中，然后呢就有盲人激动地跪地感谢。我们不要对生活当中的那些磨难和艰辛充满怨怼，更不要为此一蹶不振。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都在悄然改变着那些看起来惨淡混沌的人生啊！所以就是每当看到这些非常暖心的小故事，然后呢又看到有这样的一个驿站馆把它全部都收集起来的时候啊，你读一下都会觉得整个人呢充满了温暖和力量啊。之前呢我们在下雨天呢也有看到过，可能环卫工人没有地方避雨，路过的开车小伙看见之后呢主动邀请他上车避雨，环卫工人呢怕自己弄脏他的车，也担心自己的工具被人拿走，婉拒上车。后来呢小伙和他一起坐在后备箱避雨。善良与学历、职业、年龄、身份无关，它静静地流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血液里，悄无声息地温暖了很多的人。那么今天的暖心驿站馆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将你身边觉得特别暖心的故事都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分享，让我们共同地为大家去讲述这些既温暖又有力量的故事。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那么今天第一首歌曲呢，我们来送给各位特别的爱歌。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1:18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沿高速由西向东，从长延高速到杜家坪隧道，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580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今天呢，我们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暖心驿站馆啊，有看到我们的听友发回了一则非常暖心的故事。他说呢，在一所学校里啊，有一位老师蹲在地上给学生去缝补粉色的凉鞋，因为这个女孩家境贫困，生活节俭，看到老师为自己认真补鞋的样子，最终没忍住背过去拭泪啊。陶行知先生曾说，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呢不仅是教书育人，更要以身立教，为人师亦为人母，致敬可亲可爱的老师啊。还有呢，之前我也看到过一则短视频啊，就是有一位小狗呢，它不小心滑到了河道中间，情况危急，路过的人们看到后啊，马上伸出了援手啊。真的是我们应该尊重每一个生命啊，对每一个生命呢都充满善意啊。就是经常去看到这些故事啊，都会觉得特别的感动。真正的爱是无声的，或许不会有太多的甜言蜜语，但是呢他可能一定会记得很多爱你的事啊。这个世界呢也许是不完美的，但是呢我们要相信啊，世界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糟，因为总会有一个人不早不晚出现在你身边，用心的陪伴着你，竭尽所能的去帮助你，在心里偷偷的爱着你啊。所以呢我们经常去看到这些暖心的故事，经常给自己去充充电，让自己的内心充满善意、温暖和前行的力量啊。那么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订阅号直接搜索燕恩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刚才呢我们的听友小可说到了，他看听到这些故事啊，特别想听一首来自五月天的温柔，接下来呢这首歌曲来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1:33了。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从满房线09米，行至南路由东向北从韩起路到万兴路拥堵32米，缓行227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几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那么刚才呢，我们也为大家去分享到了一些暖心故事啊，是我们的暖心驿站馆了。那么刚才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啊也发回了很多特别自己觉得感动的故事啊。他说呢，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在沙发上睡觉啊，那么1岁的妹妹一直用力的叫着他，那么被吵醒的哥哥不但没有生气啊，反而爬下沙发轻轻地亲了一下他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之间的这种兄妹情啊，我那么爱你又怎么舍得去责备你呢。还有朋友们发回了一个小视频啊，他说为了躲避人类啊，有一只流浪狗呢东躲西藏，流浪了很久，直到救援人员的出现才让他重新爱上人类啊。从最开始的狂吠到最后和大家打成一片，小狗呢也忍不住依偎在工作人员的怀里哭了起来。命运看似残酷，但不会对你不管不顾，无论你变成什么样，依旧会有人爱着你啊。希望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这一份善意不断的前行下去啊。非常感谢我们的听友，稍后呢也会为您送出丰厚的路况奖品。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的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汪苏泷演唱《不分手的恋爱》。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1:46，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送你一朵小红花。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长青路由南向东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315米，在这里呢提醒大家，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探讨到了一些暖心故事，还有一些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啊。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感受到的这些善意呢，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纯粹。尤其呢，陌生人的善意常常发生在这些寻常的瞬间，可能是你搬不动行李箱时身后伸来的一双手，也可能是你低头难过时旁边递来的一张纸巾，或者仅仅是一个眼神、一句话、一个你未曾注意的微笑。它可能不来自亲友，不源于责任，没有前因后果，不求回报感恩，它就这样轻盈的出现又安静的消失，却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一道温暖的划痕。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去感受到这些陌生人的善意啊，真的是非常的对我们有鼓励。而且呢，感恩陌生的善意会让我们发现别人对自己的好其实呢是一种馈赠啊。刚才呢有朋友说到了，朋友要远行，不知道何时再见，然后呢跟朋友相聚之后心情非常低落，独自走在路上，迎面一个女生对我微笑，并且很热情地跟我说，你今天穿的裙子很漂亮，我很喜欢你的穿搭。虽然只是简单的赞美，却让我开心了很久。然后呢，有一位朋友说，我有一次跟男朋友吵架了，一个人坐在教学楼下椅子上哭，然后呢有一个陌生的女孩子拉我起来陪我散了很久的步。所以呢，当我们感受到这些陌生人的善意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因为你我变得更好了，就是因为这一点小善意点亮别人，也点亮了自己。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明日坐标。
1: 即使生活忙碌，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并不是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充满着鲜花和掌声，但这从来不会妨碍我们好好热爱自己，认真拥抱生活。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心向阳光主播推荐到的明日坐标，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以上呢就是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稍后的黑夜大学生来了，我们继续再见咯。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

0: 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4: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3，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二道街由南向北，从大桥街到康大北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42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街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将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杨润桥儿童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加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垃圾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安市强势霞婆周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粽，大明宫百木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5: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0: 成长与蜕变，
1: 灵动与精彩，
2: 精彩
0: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3: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0: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4: 大学。
5: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6: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7: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0: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1: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8: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9: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10: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6: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11: 爱心让考绿色。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7，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沿岸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公众号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是10度，最高温度31度，天气晴西北风一级，阴天，这两天的温度呢还是比较高的，也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好天气情况了。那么又是一年高考季啊，一场考试紧张。

远方啊。今天呢，我们想来跟大家聊一聊，你还记不记得你的成人礼啊？《礼记·冠义》里写道：“成人之所，将可成人以礼也。”女子及笄，男子遐冠。古时呢，成人礼郑重且充满仪式感，上到三寸，虽然也有严重，但是呢，年龄界限和仪式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了。六月悄然而至，高考近在咫尺。想到曾经的自己，内心还是无法平静下来，好像就经历了那样一个难说清楚的时光，自己就离开了进步，打开了进步花园的前面，来到了另外一番天地。对于很多人来说，高考其实就是一场成人礼啊。我永远都记得那年的夏天啊，自己呢，哎，答完卷子之后走出校园，非常轻松的脚步，然后呢，跟爸爸妈妈仔细的去吃了一顿饭。为什么说是仔细呢？就是在这之前呢，可能因为自己哎每周要补课，然后呢要上课啊，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跟家人耐着心去聊一聊，去好好的吃一顿饭啊。在那个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是无比轻松。还有很多朋友们说过啊，最难以忘记的是老师工整细致的板书了。从出入校园到进入没有硝烟的战场，是白色粉末和墨绿黑板之间的一次又一次碰撞，见证了我从懵懂无知到自信坦然。那是一条神奇的进阶之路，让我顺利跨过了成功之门啊。还有人说到了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个从未谋面的朋友，勇气是跨出第一步开始，信任是最美好的出口。那一天真的觉得长大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还有朋友们说到了，记得自己在成人礼的时候啊，那一年

行前有惊喜，台下深浅，耳鸣成声刺痛，却只知道今夜与海底世界的美丽。小鱼自由地在身边游来游去，是真的理解到了海阔凭鱼跃啊！所以呢，今天来跟大家共同的聊一聊，你还记得你的承诺语吗？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订阅号直接搜索“两岸交通音乐广播”八个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还有的时间呢，我们共同的来送给各位一首来自徐巍演唱的《曾经的你》。

委屈。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20了。那么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我们沿市区各条路段的道路通行情况都是比较良好的，暂时呢没有拥堵的现象，还是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听友留言。有关注到我们的听友小莫说到了，他说呢，在自己的成人礼的时候做了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终于努力的成为了自己想要的成为的人，用另一种方式去记录生活，留住生活，发现美的眼睛并不缺少。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都固执的认为成人礼是一件充满仪式感的事情，事实上也正是这样，但是真正的成人礼却从不在于18岁的那个仪式，更多的它包含着你想更成熟更强大的一个境界。如今回过头来才欣喜发现，一山一枝蔓，一云一朝夕，那么随便一张照片都是剪不断的念想啊。所以呢，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无论我们即将行至何处，我们都不会忘记那个曾经记忆中的自己，记忆中的成人礼。那么即将就要高考了，希望啊每个即将奔赴战场的勇士们都记住，无论发生什么，向前有路，未来可期，努力向前走就好，你终会成为自己想要的人。每个人呢都会有他的日月变换，有他的四季流转，耐心等待，你的曙光一定会出现的。那么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大家把我们的对考生的祝福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共同来留言，给他们加油鼓劲啊。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6月7号8号9号啊高考这几天呢，在路上遇到系着红飘带的车辆，请主动的为他们让行，让我们把有限的道路资源都让给考生们。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4: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2了。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98.7也安全网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好，我是白羊。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看。

就是他在走廊上哭泣整整三年。那么这里的故乡呢，一直在安静地陪着我们。高考那天，他写得很飘淡，继续保持着正直一点的姿态。然而呢，也有很多人觉得成绩。

众非常的羡慕，因为到今年的高考季啊，希望呢我们在这个夏天可以不留遗憾啊，坚定的去向前走去的。那么我们也要提前的去关注一下我们6月7号、8号的天气情况啊。其实呢，我觉得稍微的带一点点小雨，然后微微凉爽的天气是最好的啊，不会让我们感到那么的温热啊。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啊，这一次呢，让我们继续携手，用全程的安静礼让，告诉所有的追光少年，你们尽管乘风破浪，身后有我们守护的海洋。希望呢，所有的汗水都不被辜负，也希望所有的努力都迎来曙光。OK， 那么稍后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点歌互动，一起来听一下我们的同学们为大家送上了哪首好听的音乐。

0: 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0: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牛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3: 大学。
4: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5: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6: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7: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8: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9: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10: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11: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5: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12: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0: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47，您正在收听到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那么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3号，距离我们今年的高考呢也就剩短短的几天时间了。那么为了护航学子们的赶考路，那我们红飘带的2.0的升级守护给大家安排了，延安公安交警的护考天团呢也已经全面就位了啊。那么四大技能包准备妥当，第一呢，强力疏堵，在关键路口和容易卡壳的路段加派警力值守，目标明确，不让拥堵耽误任何一个少年的前程。技能二呢，一路绿灯，考点周边呢将加强巡逻，看到系着红飘带的车请为他们点赞并尽量让行，送好车辆呢也将获得优先通行权。技能三呢，静音结界啊，那么考点周围呢也将设置静音区和应急通道，对乱鸣喇叭噪音扰民说不啊，共同打造精英考场。技能四呢，闪电救援，铁骑护考小队呢随时待命，应急专线实时畅通，万一有考生忘带准考证呢，路上遇到突发情况不要慌，红飘带的护考力量使命必达啊。那么它不再是一条丝带，而是整座城市默契的约定，是司机们主动骑上的心意，是车主们自觉绕行的体贴，也是交警们风雨无阻的守护，更是所有延安人为年轻梦想让行的温柔啊！加入我们，你就是最佳的护梦官。所以呢，这场全民护航需要每一个你的力量啊！高考期间呢，我们都可以这样做，出行轻一点，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给送考车辆多留一些空间。如果必须开车，请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考点路段，噪音消一点，路过考点和住宅区，不鸣笛，不喧哗，用安静为他们加油。规矩呢，守一点，听从现场交警叔叔的指挥，配合临时交通管制，你的每一次耐心等待都是爱心的传递啊！所以呢，让我们继续的为高考学子们加油吧。稍后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想阳光主播推荐到的太坦白。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OK， 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4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3点整。
1: It's 13 o'clock Beijing time。
2: 别人在休息，请。

0: 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钞。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0: 桶，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啊。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0: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2: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3: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2: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4: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间13:04，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好，我是主播南娜娜，非常开心能够在中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百度地图此时此刻告知大家，目前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当然，路面上的更多突发状况依然要拜托给大家。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滴滴补给站。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13:06，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3:14的滴滴补给站，我是今天代班主播娜娜，那非常开心啊，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在节目开始啊，首先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领克10，哎，它的上市的售价已经出来了啊，那么是18.39万元起。底盘的调教比千匹的马力更加有看点啊。那么这一次呢，领克10一共推出了3款配置，售价分别是18.39万到20.59万，以及领克10+啊，分为4驱运动版和4驱竞速版，售价分别是23.39万和24.99万啊。那么今年恰逢领克品牌呢也是创立10周年了，那么在燃油车的时代，领克它凭借03TCL 赛车在 WTCR 的赛场拿下多个年度的车队冠军，当然也积累到了扎实的赛道调教的一个经验啊。那么如今面对比较同质化严重的纯电市场，领克想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那么将多年以来的底盘工程经验也是转移到了纯电的一个架构上啊，通过驾驶质感建立到了自己的一个技术壁垒啊。领克汽车销售公司的总经理林杰在发布会上表示，那么如今造一台纯电的新车不难，造一台加速很快还有参数很强的车也越来越容易，但真正比较稀缺的反而是驾驶的本身了。那么所以领克10和领克10+这两款车并没有一味跟着账面数据走，而是在日常的行驶质感还有赛道一个性能的表达之间啊，取得到了一个平衡。

现在纯电的时代，马力正在变得廉价。那么两台高性能电机一放，破千匹其实也并不稀奇了。那么领克10家这一次想解决的问题，不是能跑多快，而是在快起来之后人还舒不舒服。那么眩晕和失重感，那么便是大马力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啊。所以对于一辆日常要开上街的一个车来说，这种感觉其实比加速慢更加让人就是抗拒啊。所以呢，领克10它搭载到了前310kW 以及后370kW 的双电机啊，综合输出功率达到了925马力，零百加速也只要3.2秒啊。但是领克表示，他们特意在起步阶段放慢了0.2秒，削弱了踩下油门那一刻的这种冲撞感啊。那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设计啊。那所以在领克看来呢，这个0.2秒就是对于动力的一个克制啊。

那么在持续输出能力呢，也是衡量纯电它的一个硬门槛了。那电机怕热，温度升高就降功率，那物理规律摆在那儿。那领克的研发团队为此也开发到了电磁阀主动的一个控制和电子转制一个制冷的一个技术啊。实测中连续120次加速循环之后，动力输出几乎没有衰减啊。在弯道里，由于电动车它天生自重大，想在连续的弯中保持车身的姿态稳定，光堆料没用啊，得靠底盘的调教的功力。那领克表示，他们结合长期赛道这个测试数据，把10+的整车的一个倾斜度设定到了3.16度啊。那做一个参照的话，赛车一般是在2.5左右啊。普通的运动轿车那么是在4.0上下，所以3.16这个数值也是兼顾到

了日常滤震和弯道支撑力啊。所以在底盘的硬件上呢，领克10加采用到了前双球节这个双叉臂啊，以及后集成式多连杆，匹配到了 CCD 的一个减震器啊。比普通民用车其实高了将近40%。那么在懂车会的试驾里边，急速抬头以及重刹车，它都能确定很好的被抑制住啊。在制动系统呢，他们走的也是纯机械的一个路线啊，没有把压力都推给动能回收。那么赛用级刹车片以及大尺寸的打孔制动盘，哎，包括这个刹车片的这个金属含量已经提升到了28%，它极限的工作温度呢也是650度。那满载5名成年人加行李的一个状态之下，连续10次100公里刹停，那制动的距离稳定是在33.31米啊，热衰几乎是察觉不到的啊。此外，领克10加配备2段可调的这个碳纤维大尾翼，高速工况下能够提供到109千克的压力啊。那么领克10也是这一次主动的加了这个升降的一个尾翼，随车速自动调节。那么在轮毂方面，10配备到的是19寸的轮毂，那么10加配备到的是21寸的这个轮毂啊。

能车也当然是可以照顾全家人的日常啊，运动轿车也是为了溜背的造型而牺牲到了后排的空间，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那么领克10这一次也是有意要打破这个惯例，3米的轴距没有只服务于车身的比例，那研发团队把大量的空间其实也释放给了二排，1米8的成年人坐进这个后排，头部仍然是有富余，那翘起二郎腿当然更加没有问题啊。那么这种兼顾全家人乘坐的体验的空间表现，让10和10加不再局限于小众这种车型的一个定位，日常家用也是完全胜任的啊。那么当然在日常使用的细节当中有不少针对性的一个细节设计啊。全车一共布置到了29处的一个储物空间，中控台下方留了一个6.5升的开放式储物格，那通勤包还有这个替换的高跟鞋呢，其实都是能够放得下的啊。那么主副驾的化妆镜当然做的也很大，光线模拟是自然光，单手就能开合。那这种功能其实谈不上有多高的技术含量，但是确实覆盖到了高频使用的场景啊。那比这个单纯的参数堆叠更加能体现产品定义的一个用心啊。当然在座椅用料上两款车也是给出了不同的方案。领克的10加用的是阿兰卡的一个材质啊，摩擦阻力更大，高温过速时呢身体不容易滑动，包裹感更强。那领克10呢，它配备的是纳帕真皮，触感也是比较柔软，更加贴合日常通勤的一个舒适取向。但是在舒适配置上两个版本并没有拉开差距，前后排都支持电动调节、通风、加热、按摩的一个全系标配。那领克其实也没有把这些享受项目限定给前排的乘客，那么这一点其实在同级别的运动轿车里并不多见啊。当然它还拥有容积5.7升的一个车载冰箱，温控范围是设置到了-6度到50度，配合到23个扬声器以及哈曼卡顿的音响，长途出行的舒适性价比比这个传统轿车要完整不少啊，不至于让人觉得说哎呀性能车就得忍受这种硬核啊。那么在座舱智能化也跟上了目前的主流节奏，全系搭载骁龙8295芯片，生态开放度不错啊，苹果的 CarPlay 以及华为的 HiCar 都能够顺畅的接入。那么在安全上，领克从来不跟这个国标玩应试教育，在测试当中，领克10的电池包底部撞击测试能量做到了1800加，是国标的12倍。车身的侧面也是用了10宫格的防撞的梁啊，那么整车被动防护明显也是超出了常规的一个标准啊。那么对于一台性能定位的车来说，安全上的保守反而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搭配啊。那么动力越强，底层的安全冗余就越不能含糊啊。那么在他们的发布会上还有一句话说的也挺实在的，参数不会让你爱上一辆车，但是这个技术原理也未必让你心动。那么领克想做的就是在参数和原理之上把速度还有温度融合在一起，那么变成客户能够切实感觉到性能的一个体验。所以从产品的定义来说，领克10和10加也没有走极端啊，它既不是纯粹的驾驶机器，也没有完全导向舒适家用。那么所以领克保留了机械素质的底子，那同时补足了空间、舒适、智化这些日常高频接触的一个体验啊。所以在纯电的这个中大型的轿车还有这个竞争最激烈的细分市场里，我觉得领克它把这个驾驶的乐趣和家庭的需求做的融合度还是非常好的啊。
所以最近如果有想买电车的朋友也可以着重关注一下这个领克10和10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出一首非常好听来自凤凰传奇的海底。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

0: 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7:30了，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3:00到14:00的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娜娜。

在这个时间段继续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东河路由西向东在科创路附近啊，目前呢缓行595米。由西向东从永昌路到永祥路，此时此刻缓行125米。我们途经到以上这两个路段呢，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啊。那堵车不堵心，来听听我们的987。中国路面突发的状况依然要拜托给大家了，我们的。

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就是火花塞啊，到底多久换一次？那有的人说车子跑2万公里就要换火花塞了，也有人说，哎呀，跑了10万公里都没有换火花塞也是好好的啊，为什么差别能这么大呢？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判断这个火花塞到底要不要换啊？首先火花塞的类型有很多，那么所用的材料也大不相同，那么材料不同寿命当然也就不一样啊。就比如说最便宜的这个合金的一个火花塞，一只大概差不多20啊，寿命就相对于来说比较短，基本2-3万公里就得换。那好一点的，比如你说铂金啊，还有这个一铂金啊之类的火花塞，使用的寿命它就会越来越长。最贵的就是辽金火花塞了，甚至可以跑到15万公里才需要更换啊。那么这个发动机技术当然也是比较影响寿命的，那能不能直接一步到位换一个最好的一个火花塞，然后10万或者是15万公里都不用管了？那这个也不一定啊，因为火花塞的寿命还受这个发动机技术的一个影响，技术不同呢，火花塞寿命当然也就不一样。比如说涡轮增压的一个发动机，那火花塞的寿命就会更短，原因就是相比同排量的自吸的一个发动机，涡轮的发动机缸内它的热负荷以及机械的负荷更加的大啊。那么在抗热冲击以及抗电烧蚀或者是抗机械的一个冲击、抗腐蚀以及密封的方面，涡轮发动机对火花塞的要求其实更高，损耗当然也就更快了。那么还有一些车企会在发动机上用到更加先进的技术，比如宝马的 B 系发动机建议是2万公里就更换这个火花塞啊，因为它采用了连续点火技术，那一般发动机一次喷油只点火一次，那么它会点火3到8次，点火的次数多了呢，火花塞的寿命自然也就短了。所以有一些车企要求更短的火花塞更换周期，还真不是为了坑这个车主的钱啊。电也很容易被忽略，就是发动机的一个工况。那么跑高速和市区堵车呢，发动机的工况是不一样的，火花塞的状态当然也就不一样。堵车的时候发动机转速都比较低，那么燃烧室里的汽油不能充分的燃烧，那一部分燃烧混合物这个排放掉之后，还有一部分就是粘在燃烧室和火花塞上，就是我们常说的积碳了。有的车还会烧机油，当然也会导致火花塞产生积碳，影响火花塞正常工作啊。所以你说火花塞到底要不要换，多久才换，那不同的车型或者是不同的用车环境，更换的标准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应该怎么判断这个火花塞到底要不要换呢？我们其实可以拆下来看一下。首先就是看火花塞的间隙，也就是主电极和侧电极之间的这个缝隙啊。火花塞工作的时候，电极会有一点点的磨损，它的间隙就会变大，放电的性能呢就会下降，那点火的火焰就会减小，当然也会影响到发动机的一个工作啊。那么一般保养手册上也会标出来这个火花塞间隙的正常范围，超过这个范围那我们就要去更换了，没有的话也可以问问客服啊。那除了间隙呢，我们还可以看一看火花塞的一个状态来判断要不要更换。刚才提到过的积碳太多，还有火花塞会漏电、火花过弱甚至不跳火，也就是没火花了，这个时候就要更换了。还有火花塞如果温度太高或者是强度太低就会烧蚀啊，说白了就是电极的高温融化了，那肯定也就是不能正常工作了。再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火花塞还有可能中毒，那听起来还是挺吓人的啊。其实就是用了含有 MMT 作为抗爆剂的一个汽油， MMT 燃烧后的产物主要就是四氧化三锰，以及它会积攒到

这个火花塞上啊，火花塞拆下来之后就会看到红色的一个沉积物，那就是锰中毒了，必须要换啊。不过现在正规的这个成品油里边都不含 MMT 了。只要不要去那种一看就不正规的小加油站，或者是不要用劣质的燃油添加剂，火花塞一般不会出现这个中毒的现象啊。所以火花塞到底几万公里换只是一个参考，具体要不要更换还是要看这个间隙的大小以及有没有出现积碳烧蚀的这个现象啊。火花塞车上其他的易损件，比如电瓶啊、滤芯啊，又该多久换呢？稍后再给大家分享啊。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周深的《少管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3:48啦，那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3:14的滴滴补给站，我是今天代班主播娜娜。那么上篇我们讲到了火花塞到底要多久换一次，那么这个时间段要为大家来科普到的是做保养机油没有用完可以留着下次接着用吗？首先我们要知道机油的保质期有多久啊，那如果是没开封的机油，一般保质期是在4到5年，比如美孚建议最长的保质期就是5年，但是如果已经开封的机油，保质期其实是没有那么久的。那么美国安索机油官网其实是有建议的啊，就是建议大家开封之后的机油最好在1年之内用掉，主要原因就是在缺少密封之后，机油会慢慢的凝结发生氧化，那机油的添加剂也会慢慢的降解，那损害机油的性能和使用寿命。我们正常的家用车保养时间一般都是在半年5000公里或者是1年10000公里，恰好是在1年期限的之内啊。那比如说领克的03一年或者是10000公里保养一次，那思域半年或者是5000公里保养一次啊。也就是说做保养剩的机油留到下一次的保养再用的话，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影响机油变质的主要因素就是水分、氧化和空气中的杂质啊。机油中混入水之后呢，它就会和水发生一个亲和作用，让油液乳化生成这个乳浊液，让机油失去润滑的作用，还加剧了磨损，甚至有可能会堵塞到这个管路啊。那同时呢，水和机油的氯离子作用会发生硫酸和盐酸，听名字就是比较有腐蚀性啊，它的确也是会对金属的部件造成这个腐蚀还有损伤。所以开封后的机油多少都会有一点暴露在空气当中，就会不断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来增加这个含水量了。那由于机油中含有添加剂，空气中的湿气就会缓慢的和机油相互作用之下溶解到水分，并且添加剂越多，机油的吸湿性就越强啊。那么我们也讲过说，在正常机油含水量都是达到 0.03 以下，一旦水分它含量超过了 1%， 那么添加剂它就会失效，那氧化的过程就会加速啊。那么怎么保存没用完的机油呢？就是说参考安索机油官网的建议，就是开封的机油要放在干燥的环境下保存，保存的温度呢也是0到29度，而且不要把机油瓶放在后备箱或者是阳光直射的地方啊。温度每升高差不多10度的时候，机油的氧化速度就会增加1倍，所以对我们来说能做到的就是把没用完的机油先用保鲜膜封个口，然后再拧紧这个瓶盖，放到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啊，这样撑到下一次保养再用，基本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啊。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滴滴补给站所有的干货内容啦。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即将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郭少杰的《岁月如笔写春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那些船帆破烂，船橹

0: 得断的破船就是官船了。
1: 这是为何？
0: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啊，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4: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3: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4: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3: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4: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5: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间14:05，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南娜娜，非常开心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这个时间段让我们还是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目前呢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那当然如果您发来的路况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话，您将可能获得到的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到的精美路况奖品啊。当然我们路况奖品也是非常的丰富而实用，所以一定要将您身边突发的状况发回给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岛。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14:06，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将要给大家分享到好听的歌曲了。此时此刻，当然如果你们有什么想要听到的歌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你手机里的好歌一起共享给我们。即将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几首比较好听的新歌了。第一首是来自刘宪华的 Enjoy Time Show。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14:35，在这个时间段呢，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勤状况。那目前呢，北大街由北向南，从博雅巷到抗大北巷，拥堵100米啊。那除了这个路段呢，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我们的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富豪的《不再回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来自曹一阳版本啊 R&B 版本的一个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来电吧音乐岛所有内容了，再一次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十五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的哥师傅，马上就要花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哎，张老师，
9: 哎，
8: 问您个事儿啊。
9: 您说，
8: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9: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8: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9: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8: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9: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8: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9: 那你说说看。
8: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9: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8: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9: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8: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9: 我怎么没发现呢？
8: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9: 没错，
8: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9: 哎，还是守规矩好。
8: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呀，那是。

0: 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那么这一时间段呢，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信街，当前也是有200米的缓行啊。再次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各位呢，也可以将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还有瑞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脱奶食品，还有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3店通用的啊。同时呢，还有大明宫一排 C 区4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这个非常适合开车来用的一个水杯啊，很方便啊。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呢，走进今天的遇见你真好。
1: 沪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2: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4: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5: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6: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7: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8: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9: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0: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0: 遇见你，
1: 遇见你，
0: 真好。

0: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遇见你真好。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3日啊，星期三。六月风暖昼长，万物并秀。那在这样的午后呢，最适合听一曲缠绵悱恻的琴音，读一本关于音乐与人生的书。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先在书页间去感受音符背后的故事与情感，然后带大家走进一场即将在延安大剧院奏响的音乐盛宴《梁祝与一生所爱》双主题音乐会，两大爱情 IP 同台啊，用琴弦啊讲述千年时光里的生死相依和遗憾深情。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今天呢，想给大家推荐一本与音乐有关的散文集，来自著名作家萧复兴的《音乐笔记》。那萧复兴呢，是当代散文名家，曾任人民文学的副主编啊。那他不仅呢写小说啊散文，而且还是一位资深的乐迷。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音乐笔记呢，收录了他几十年间聆听古典音乐、观察音乐家、感悟音乐人生的随笔，既有对贝多芬、莫扎特、肖邦等大师的解读，也有对梁祝、二泉映月等等中国经典作品的深情回望。那书中呢有一篇写梁祝的文章，我呢也是看了几遍啊，就这个作者萧复兴呢，他写道，梁祝是中国人用西方乐器讲出的最动人的东方故事。小提琴一出生就是祝英台的叹息，大提琴一应和那就是梁山伯的呼唤啊。化蝶的尾声中呢，两只蝴蝶在琴弦上飞舞了60多年，依然让人泪流满面。那萧复兴说呢，这首曲子最伟大之处呢，在于他把悲剧变成了永和的美。还有一篇写二泉映月的啊，他能写盲人阿炳在无锡街头拉琴，穷困潦倒，却拉出了月映寒泉的清冷与孤高。萧复兴说，阿炳看不见月亮，但他心里的月亮比谁都圆。那这句话呢，也道尽了艺术家用生命创作的真谛。萧复兴在书里反复提到一个观点，他说，听懂音乐不需要懂乐理，只需要用心。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它流过你的耳朵，留在你的心里。你可以不知道什么是奏鸣曲式，不知道什么是复调，但是只要那段旋律曾让你鼻子一酸，心头一颤，那就是你听懂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恰逢月底即将上演的《梁祝与一生所爱》的音乐会啊，在走进剧场之前呢，不妨先读一读萧复兴的文字，让他在书里先为你预习一下那些旋律背后的故事与深情。那今天为这本关于音乐与生命的书呢，去搭配一首

歌，我选择的是韩红的《九儿》。那这首歌你同样出现在月底音乐会的曲目单中。韩红呢用苍凉而深情的嗓音唱出了九儿在那片红高粱地里的爱与恨、生与死。就像萧复兴笔下的音乐家们，他们用一生把情感熬成了音符。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迷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1: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4: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5: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6: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7: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6月3日，也是虎门销烟纪念日。回望历史，先辈们用行动抵御毒害，捍卫家国，铭记这段历史，就是要树立防毒拒毒的意识，认清毒品危害，远离不良诱惑，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守住健康与底线，以清朗的身心投入生活与学习，守护自身与家庭的幸福安宁。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并加强警示教育和以案促改。习近平2026年2月5日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
2: 真好。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4: OK，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各位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4，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啊。我们有关注到当前呢，北大街由北向南抗大北向到中心街呢有350米的缓行，要提醒大家呢，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啦。那接下来要说一个让音乐爱好者心跳加速的好消息，一起走进今天的兖州文化馆。
1: 天地之间的不朽与伟大，宇宙星辰的神秘与浩渺，既惊艳了时光，又锦绣了山河。
2: 一方舞台演绎时间之间的群山，人间脉络的诗篇。
1: 每一幅作品都是时代的切片，一日之内便立千年的美。
2: 当文字走上舞台，让阅读成为多维艺术体验。
5: 兖州文化馆，让文化艺术触手可及。
4: 哎，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呢，是在6月27日啊，星期六，6月27日晚上的7:30，一场名为《梁祝家一生所爱》的双主题音乐会呢，将在延安大剧院音乐厅唯美奏响。那为什么这场音乐会值得期待呢？梁祝与一生所爱呢，它是一个中国古典爱情的最美绝唱，另外一个呢是现代电影里最深情的回望。梁祝里同窗共读，楼台相会，双双化蝶，小提琴与大提琴的对答，把千年东方爱恋的缠绵与悲壮刻进了每个中国人的骨子里。那一生所爱呢，至尊宝带上金箍的无奈，还有紫霞仙子的一滴泪，那句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藏着无数人的青春意难平。那这两部作品呢，同台共鸣，用音乐讲完最动人的爱情故事。一场音乐会，两种深情，绝对呢值得你走进剧场。那除了两大主题曲呢，本场音乐会呢还精选了多首中外经典作品啊，比如说啊《梁祝》啊小提琴协奏曲的选段，还有《一生所爱》啊这个《大话西游》的主题曲，《送别》《红尘客栈》《菊花台》《紫竹调》《大鱼》《兰亭序》《九儿》《青花瓷》，那么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啊《寻梦环游记》《爱的质疑》，以及《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拉德斯基进行曲》啊。真的是非常的经典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再和大家说一下，6月27日啊的晚上7:30，在大剧院的音乐厅呢，时长呢是90分钟，这个票价呢是100

120、180丰俭由人，那么也有优惠倒计时，在6月8日前购票呢是6折，所以呢现在去买票呢是很划算的时候啊。那6月9日到6月26日呢就是8折，6月27日演出当天呢就会恢复原价的，所以呢想去的朋友呢抓紧最后几天6折优惠，大家呢可以在大剧院的官方平台选座购票。从萧复兴笔下流淌的文字音符到剧场里即将奏响的现场琴弦啊，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既在书里预习了音乐的深情，也准备好了在月底的夜晚用耳朵去触摸那些穿越时空的爱恋。6月27日带上你爱的人去沿大剧院听梁祝与一生所爱，让琴弦替你说出那句藏在心里的话，无论是生死相依还是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

OK，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51。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萧复兴的音乐笔记出发，读懂了音符背后的人间深情，又一起期待了月底的音乐会。准备在《梁祝》的化蝶与一生所爱的叹息中，重温那些关于爱与遗憾的永恒瞬间。也愿我们都能在忙碌的生活中留一个夜晚给自己，给音乐，给爱。6月27日，延安大剧院不见不散。感谢您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光临，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

来关注到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通过百度智慧地图呢来观察到此刻路面上正是不错的这个行驶路线啊，没有拥堵的地方啊。

天的天气啊，那是格外的炎热。来为各位准备今天的第一首歌，叫做《阴天》。

0: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金榜。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爸停了，
1: 妈，
0: 我饿了，
1: 妈，要开家长会了，
2: 爸，我妈呢？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你依靠。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女性们各自书写着独特而动人的篇章。然而，那些隐藏在表面背后的故事，往往更能触动我们的心灵。她们背后的故事充满了泪水与欢笑，挫折与坚持。她们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和韧性，也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多样与可能。
2: 欢迎关注那个人，那束光。

16:1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那么大家知道吗？我们最近都在讨论带小孩，带小孩好像都是女生的事儿啊，但其实啊，事实证明，哎，爸爸更适合带孩子。哎，为什么呢？你有没有发现爸爸的声音啊，天生自带这种的低音炮，爱哭的小孩呢也能很快的平静。因为妈妈声音尖尖的细细的，孩子其实更容易激动，所以呢，哎，爸爸更适合哄小孩。还有一点你一定想不多啊，在我们眼中爸爸的缺点其实是带小孩当中的优点啊。比如说爸爸比较懒，爸爸的懒就能带出独立性更强的孩子。因为我觉得很多女性朋友们真的是事无巨细，包括这个奶奶或者外婆们啊，对孩子真的是无微不至的照顾。每次呢，孩子还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想到了，就开始照顾孩子。可是爸爸呢，一般都会说，今天出门带什么你准备一下，不要漏啊，然后就走掉了。这个时候呢，也可以培养孩子的自主性。同时呢，爸爸更有力气，更能培养孩子的这个担当和责任感。比如说一起拿重的东西啊，爸爸开始举过头顶，一起来干一些这个所谓的工作，两个人配合默契啊，亲身实干，对孩子责任感塑造是远大于讲道理的。再加上啊，有没有发现，我觉得爸爸他们的思维活跃，但是面对危机的时候呢非常理性，妈妈一般多这个容易感性或者焦虑啊，孩子稍微不舒服就已经开始紧张了，爸爸呢一般都会理性更客观。

说男人至死是少年啊，有没有发现好像爸爸每天都很活泼，在陪孩子方面呢就像两个玩伴一样，孩子消耗也大，该吃吃该喝喝，并且呢很松弛的带娃，不像我们啊要拿纸巾要拿遮阳伞要给孩子涂防晒等等等等，爸爸呢就说，哎，吃好喝好咱们就玩，玩玩累了咱就再吃再喝。 Cause baby, I'm a lone ranger。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来告诉我们，哎，你家是怎样带娃的，爸爸参与带娃其实妈妈才会更安心哦。而且呢一起来带孩子我觉得也会让我们夫妻的感情更和睦，并因为我们是这个共同的战友啊，一起来攻克小孩这道难题。

么今天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歌曲呢，都是特别好听的，也不算老歌啊，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就比如这首歌，说它是老歌，哎，确实是有点年代感了，但是现在听起来呢，依旧让人很舒服。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不管是什么
1: 交割的呢。
2: 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3: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他是最美女孩何月。
2: 他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他是李俊峰。
3: 他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他是刘洪安。
2: 他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3: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6:32，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 Banana， 来刷新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

建2820987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您开启。这两天的天气太热了，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那天下雨了》。听名字你会觉得，哎，这是谁的歌呢？哎，这其实是周杰伦的歌曲。

0: 骄阳下，一群人在行路，口渴难耐。
1: 快看，路旁有棵梨树。
0: 大家纷纷摘梨而食，干渴一扫而空。可是唯独有一位年轻人不为所动。
2: 哎，兄弟，您怎么不摘梨呢？
3: 这梨树不是我的，我岂能随意摘取呢？
2: 嗨，也没有人看守，我看这就是无主的梨树。
3: 梨虽无主，可我心有主啊。
4: 这是原始记载学者许衡的故事，有违社会文明却手到擒来的痛快与方便，是每天都可能遇到的诱惑。这时心中尊严和价值的尺度，往往比成文的规定更有力量。这就是践行文明的精义。
0: 时刻不忘我心有主，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十九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1: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2: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3: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1: 十九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16:4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多种方式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您可以拨打热线2820987，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当然了，大家还可以关注到什么呢？我们的视频号，没错啊，现在咱们的广播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大家呢可以通过视频号一起来关注到我们的看见延安，就可以看见我们987的主播了。当然了，同时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都会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时间来到了16:45啊，最近天气已经开始热了，很多人呢会 care 一件事，就是长胖。那么我们呢今天就来聊一聊啊，就是很多东西大家不敢吃，为了减肥呢，像一些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拉黑拉黑，吃不了一点儿。每天吃什么？水煮菜，可是坚持不了两天啊，水煮菜真的很难吃。其实啊，要告诉各位的是啊，科学减肥的关键啊是完全不吃高脂高热量的食物吗？并不是啊，咱们应该选对吃对。有些食物你看见它好像热量炸弹，根本不敢吃，但其实它能帮助你控制体重，也就是说什么吃得饱还能瘦得好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的节目里的内容大家赶快记一下吧。比如说什么呀，很多人对一些这个奶制品就会避而不喝啊。像我的话呢，以前啊就不喝全脂牛奶，我只喝什么零脂脱脂牛奶啊。但是后来呢，哎，根据自己也研究一些这个科学减肥的方式啊，其实对于减肥来说啊，稳定的饱腹感比低脂肪的选择更重要。也就是说呢，如果你选择全脂牛奶，每天不是大量喝的话呢，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呢，我们的乳制品是含有丰富的钙的，所以维持体重是非常重要的。每天只喝一小杯牛奶的话呢，建议你选择全脂。像很多人喝咖啡也会选择什么脱脂咖啡，对不对？

包括呢，像是减肥的时候呢，你看像是坚果、核桃、腰果这些，你敢吃吗？我真不敢吃。但其实呢，听说每天一小把坚果对减肥也是有好处的。原因也很简单啊，虽然它是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但是它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哦。主要是吃了它们可以增强饱腹感。你不要以为增强饱腹感就是吃一把我就不饿了，只是让我们饱的时间更久一点。同时呢，

如果大家要减肥的话呢，我觉得意志力也非常的关键。还有我看到很多减脂的人，包括很多健身的朋友啊，他吃鸡蛋只吃蛋白不吃蛋黄。但我说实话啊，不知道是我个人就喜欢吃这些高热量的食物，我个人觉得蛋黄更好吃，不过蛋黄确实是高脂肪的食物。你看像健身的人他为啥只吃蛋白啊，因为他那个一次要吃十多颗鸡蛋，如果都吃蛋黄的话呢，脂肪含量会比较高。但你说咱们正常啊，每天工作生活的人一天吃一两个鸡蛋，就没必要只吃蛋白不吃蛋黄了。还有一个就是土豆啊，这个土豆呢我们一般都不敢吃，为什么？因为它是淀粉类的熟类食物，真不敢吃。但事实上啊，土豆的热量是远低于大米饭的，也就是说呢，你这个尤其是蒸的土豆啊，它的热量等同于同等重量的大米饭的一半。但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对土豆的喜好是什么，蒸土豆我没办法食用，烤土豆蘸一点那个辣椒面还挺好吃的。还有什么呀，像是土豆的话呢，你说做成土豆泥，哎，就像肯德基的那个土豆泥，它里边会加有酱料啊。那你说呢，我吃土豆，我吃炸这个薯条，吃薯片，这可能就没有办法减肥了，那它是相当的胖。还有呢，你看像土豆，选择蒸的、煮的、烤的都可以啊，土豆泥就不要了。再就是不要油炸，然后呢，土豆丝儿炒土豆丝儿，它就属于糖油混合物了，再配上米饭就会发胖，所以土豆丝儿盖浇饭它是发胖的。怎么吃这个热土豆呢？如果我特别想吃土豆丝儿怎么办呢？哎，炒土豆丝儿，刚出锅的热土豆升糖指数快，把土豆放凉了它就会慢一点。哎，这是不是小技巧呢？还有啊，如果大家吃这个米饭的话呢，蒸好之后你可以第二天吃，为什么呢？它这个时候它就会有一部分抗性淀粉，在凉了之后呢，就会减少你的这个血糖升糖的一个效果。

6:51，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那么最后的时间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曲，一起来听这首歌。

0: 时间来到了这个时间点啊，马上就到了我们晚高峰的时间了。再次提醒各位，途经车流量较大的路段，我们一定要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再来行驶。今天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大王叫我来巡
1: 山，大王叫我来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你不会唱了吧？我就知道你不会唱了啊！亲人们、家人们，我们俩回来了，
2: 我们回来了，
1: 感谢大家，感谢大家。
2: 走了一天，我感觉走了好多天。
1: 是啊，想死你们了。
2: 对，就感觉这一天就
1: 过得。用冯巩的那句话来说，想死大家了。谢谢大家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即将开始的大声浪话话，谢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7:02，我们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最新路面通行情况，好不好？
2: 是的。
1: 好，
2: 看看百度地图之后，不堵车？
1: 这什么情况？怎么是半拉拉？
2: 不堵车，反正是。
1: 哦，刷新完之后出现了啊，对，
2: 一片
1: 畅通，
2: 满城都是绿。
1: 对，不是、就没有上榜的路段，
2: 没有上榜的路段，
1: 哎，几乎没有上榜的路段啊，所以大家呢放心来行驶。更多路面上，我估计是热的，热的大家都不愿意出来，
2: 快少睡的了，为
1: 什么？是的，哎呦，也该到热的时候了，
2: 就可凉快，尤其我们地库可冷了，就
1: 啊、外面有多热，里家里尤其是地下室会有多冷，这是这个。

0: 这个常识大家应该了解、
1: 我的这个景点都把你照的跟个洋娃娃似的，你看
2: 是吗？
1: 你看
0: 说今天你这个弄得还行
1: 啊，你少来一
0: 点，感谢大家啊，今天这个叫什么专业程度还可以啊、谢谢大家。北京时间已经来到17:03了，刚刚我们刷新到的是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啊、我们的节目呢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吧彩文同步直播，大家可以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好，北京时间已经来到17:03了，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大声辣话话。彩文姐，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考究吧？
3: 爆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时间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
0: 儿个的，
3: 哎，
4: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3: 内容卡妞聊的
0: 出劲儿。
5: 我是讲普通话的赵姬，
3: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5: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哦，
3: 爽手到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话，开聊！
5: 开聊！
6: 沪杭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暨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7: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8: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9: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10: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11: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12: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13: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7: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14: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祝

0: 人呢。
1: 来吧，
2: 来吧，
1: 我们是一家人。
2: 哎呀，徒步来，来来来，给你反呀！可以，
1: 这个会没白开 啊，这个培训没有白培训。
2: 这个自培训，我们俩已经同手徒步。
1: 是我们俩已经被统战了。
2: 对，嗯，
1: 统一战线。
2: 哦，对你吓死我。
1: 对，感谢大家锁定 FM 98.07沿江东音乐广播啊！刚刚开始的大声辣花花，
2: 我们是精彩组合。
1: 没错，我们是一惊一乍之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五度家的才貌双全的
2: 慈祥的温柔的。贤惠的，嗯，不知天高地厚的，不是无所不能的，嗯，
1: 是，对，就是这样的，嗯，慈祥说了吗？
2: 说了
1: 啊，慈祥的，嗯，
2: 那我们那个你看自己说的自己都忘了，哎，我就记得
1: 慈祥的说了啊，好，
2: 你就记个才貌双全的你，
1: 对，好，
2: 那个来，我们还没说路况奖品呢，要不要说一下给大家？
1: 对，要说一下，因为这个我们新进加入了新的这个路况奖品嘛，对吧？
2: 所以就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
1: 是的，海胜。这个新的路况奖品呢，是海胜他们家的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哎呦，这两天对，这两天呢，让我对这个海胜呀、是印象深刻。
2: 海胜可是可娃娃了，哎，海胜很幸运，你忘了海胜自加入那个工作室以后，他就已经成交了一单
1: 哦，
2: 忘了就给我们那个张震那个大公司刚好。
1: 不是你说的云里雾里的，大家听不懂，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听懂。你慢慢的给大家捋一遍啊，
2: 就是
1: 海胜是谁？海胜是博木森系统门窗，
2: 他说念百
1: 百吗？不是博啊，是百木森系统门窗
2: 顾家名将
1: 入户门的老板
2: 代理。
1: 这个老板呢比较年轻，
2: 卖门的，
1: 个头不高，皮肤白白的，单眼皮儿。你看我观察的细不细？
2: 哎，这娃娃挺好的，就人品看起来很好。
1: 是的，一看就是
2: 一个
1: 实诚人
2: 啊，
1: 对吧？
2: 啊，
1: 然后是僧宁要给我们送水杯杯。
2: 哎，所以你看，大家每天一个水杯杯。
1: 没错啊，每天给我们提供价值99元的精美的水杯一个，这个水杯特别的实用。
2: 那个水杯整的是99啊，
1: 我们就是已经帮大家验过货了啊，大家放心去领取，好吧？这两天我们集中给大家啊，就把
2: 这
1: 个精美水杯送一波。
2: 不是，
1: 只要你
2: 宣传，
1: 哎呀，宣传海胜的同时，主要是给咱们听友们挠瓦这个水杯嘛。
2: 对，
1: 大家有需求的啊，可以在我们
2: 的
1: 微信公众平台
2: 厉害看。
1: 哦，微信公众平台我染了。
2: 哦，
1: 你今天再调了一下，它颜色更那个更浓厚了啊，更那什么了，更黄了。嗯，所以大家的那个什么，给我们提供及时有效的路况讯息，
2: 我们就把
1: 海胜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送给大家。
2: 你看人家这个水杯看起来精致，往车里头一放，你喝开水的时候嘚儿一捏就能喝，不是拧杯子了，不是拧杯子，是从上面捏了。
1: 嗯，
2: 这个就很方便了。杯一捏，盖子拿开以后，嘚一喝，然后再盖子一放上一盖，就是那种按键式的，不是拧盖了，知道吧？
1: 是的，
2: 好就好在这儿了啊。我们也是头一次，
1: 但是就是你把茶投到这个水杯之后，然后它会一键按下去之后，茶水分离。就彩文姐姐害不怕这个，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一键按下去之后，茶水就分离了。水是水，茶是茶。
2: 看咋好。
1: 哎，然后把杯盖拧开之后就可以喝了。
2: 啊。所以海
1: 便捷，海胜啊，
2: 嗯，
1: 海胜是个好人啊。
2: 对，海胜是好人。
1: 我今天给他
2: 就买那个。
1: 我说海胜啊，你特别的
2: 系统木门去。
1: 你是一个特别霸气的这个老板
2: 啊。
1: 完了之后呢，你这个生意啊，一定会聚财气。
2: 你说对了。
1: 嗯。
2: 哎，这娃折的是人品也好。
1: 哎。
2: 啊，这是关键，我那保一大哥大叔别走，人也好嘛。
1: 嗯。
2: 便捷水杯杯是。
1: 对，是的，好，
2: 大叔别走的那个对，高彩文大嫂，
1: 对，所以这两天呢，我们对，所以这两天对，我们这两天陆陆续续的给大家集中送出来，来自于海胜的家水杯啊，海胜是做啥生意的？再给大家解释介绍一下，系统门窗，
2: 家名叫
1: 你们家如果装潢需要换这个系统的这个窗户呀、门呀什么的，就找咱。海胜家的百木森，
2: 门门有床子，人家有床子有门。
1: 嗯
2: 啊，
1: 是的
2: 啊，
1: 哎，不是，人家做那个什么窗户的
2: 啊，
1: 都有门了
2: 啊，
1: 做窗户的都有门呢。
2: 不是，我跟就说是门门，咱们说是门都没有，不要说床了。现在是有门就有床嘛，又有门又有床，就这个意思。
1: 啊，你
2: 哎，我这要跟你说了，
1: 你说了算。
2: 你走开，我这要跟你说了，爱拼才会赢啊！原来是那个大帅哥呀！我跟你说，我今天在电梯里，
1: 咱会赢。
2: 就看，就这儿，就电梯里头，我今天在电梯里头碰到一个大帅哥。
1: 爱拼才会赢
2: 啊！
1: 嗯。
2: 然后他可能爱打乒乓球，然后我在电梯里碰见他以后，我今天咋人这么少，太不给排面了，我平时几十号人今天来刚开播，然后他说他有一瓶水特别好喝，然后就给我了。
1: 哦，就你今天上午吃饭的时候用的那瓶水。
2: 哎，对对对，是。
1: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
2: 然后就他，谢谢您那瓶水，我拧巴的喝完了。
1: 好
2: 啊，拧巴的喝完。
1: 来吧，先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俩这两天干啥去了？要不然彩文姐姐这个，我跟你说嘴太快了，扑面就给大家说他心里的这些话，根本不告诉你前因后果，你知道吧？
2: 啊，
1: 所有我们听众朋友们听的永远都是云里雾里的，不知道他在干啥，你知道吧？好，来解释一下吧。你干啥去了？
2: 你咋不说呢？你我们去参加政协的积极分子培训了。
1: 不是积极分子培训啊。
2: 啊
1: 政协的工作室的一个培训。
2: 啊
1: 啊啊！
2: 就是积极分子嘛。所有的作为就是就跟
1: 你有没有看群里发的这个正规版的咱们的那个通告呢？
2: 所以我让你说了吧，你说。
1: 嗯，你看，我就知道你说不到点子上来。我给大家正儿八经的宣传一下啊！
2: 能讲成 yes 的时候，你就说正事儿，说正事儿的时候你就好好说。
1: 对，
2: 节目效果，我们其实是严肃活泼。
1: 节目效果，
2: 啊，我们是严肃活泼。
1: 是。
2: 今天真的是这两天真的是收获满满。我跟你说，就是那种感觉，就感觉你我的感觉是我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是借来一段美好的时光。
1: 姐姐，你就没有看人家发出来的这个宝塔政协
2: 啊
1: 官方的公众号发出来的这个培训班的一个开班仪式的这个消息，
2: 我都发朋友圈了，
1: 对不对？你发朋友圈了，你居然能给人说错
2: 啊？对啊。
1: 来，请大家注意聆听一下
2: 啊
1: 会场的这个这个主题班的这个题目就是宝塔区政协委员工作室。

0: 业务培训班
1: 啊
0: 啊、哦哦，业务培训会以及培训班
1: 啊、
0: 哦哦，不是什么积极分子，
1: 是
0: 就是我们啊、这个不叫积极分子啊、哦，我们这个就是工作室里面的积极分子，
1: 啊、
0: 明白了没？咱还没达到这个积极分子的这个程度，
1: 就是工作室积极分子嘛
0: 啊、我们是工作室里面的这个一员
1: 啊、
0: 我们是每个工作室里面的一员。他把这个工作室呢分了很多的这个界别，有八个这个界别
1: 啊，
0: 知道吧？
1: 嗯
0: 啊，昨天我们现场呢还搞了一个联谊会，
1: 是的。
0: 晚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政协的这个工作，尤其是保卡政协的一个工作，
1: 哎、
0: 做得特别的扎实。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魏主席呢对于每一个这个政协委员的重视度都非常的高。
1: 嗯，
0: 然后尤其他们办的这个文艺这个党课
1: 啊、
0: 嗯、啊，我记得是在前年还是大前年的时候，文艺党课当时呢是在大剧院举办的
1: 啊
0: 啊，我们都去参加了那一堂这个温剧大哥，温剧不是，我现在的身份有点花哨。
1: 嗯、
0: 我已经是那个特邀委员一年了、
1: 哦、
0: 然后今年呢又加入到咱们这次这个培训活动当中、
1: 哦、
0: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啊，无论是特邀委员还是委员还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工作室的这些工作人员来说啊，人员来说，大家都记得有这样的这个培训活动我们一定要去参加，
1: 是的，
0: 提升的非常快、
1: 哎、
0: 我今天准备发一条发，我今天准备发抖音呢，但是我没有发，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抖音我今天已经发了一个啥了、哦、已经发了一条了
1: 啊、
0: 哦、我决定一天发一条、哎、我没发，我把它攒下来了，
1: 我
0: 攒下来啊、我攒下来没发啊、没发。
1: 你认真点，你为什么要换发型、嗯、啊？
0: 诶，我编辑的呢？为什么没有了？我不是存到这个草稿里头了吗？
1: 哎、我鄙视你，
0: 气死我了，
1: 我鄙视你，
0: 哪儿去了呀？
1: 谢谢乐店，欢迎大家走进直播间，大家进来点点红心，点点赞啊、哦！我们俩这阵给你疙叨的，培训里半天儿给你们说不清楚啊，而就正在给你们汇报工作，这就是我们两个终于，
0: 谁说我们俩没汇报清楚？
1: 终于被
0: 是你汇报不清楚，我已经汇报清楚了，
1: 终于就是做到意大利学习了，
0: 哎，
1: 这个是周的吧？
0: 是的，虽然我们俩的界别不一样，他是经济界的，
1: 他是这个，
0: 我是文史界的啊。文史界的，但是不管怎么的，
1: 任何界
0: 一天半的学习时间让我们增长的非常的快，
1: 哎
0: 啊，真的是增长非常快。我今天用了几个词来说了一个，
1: 老苏排了一个合唱。
0: 哎，你还别说，你们这个经济界别一组还是挺康宁的嘛。
1: 我们不是一组叫第一工作室
0: 啊，挺康宁的嘛。
1: 那你我都导演
0: 全员上，你知道不？
1: 我们就全员上个了。
0: 全员上，这个彩文姐姐，这个
1: 号召力可以吧？
0: 号召力绝对可以。
1: 你知道咋进来了？
0: 每一个人都上了，都有节目表演。
1: 你知道咋进来了、嗯？我们排练的时候有个老汉抽烟了。
0: 嗯，
1: 我说你看，你再抽烟，我就不仅拿出个啥子吃了，死的吃了，然后这个麻油，我这个，都一回见面，还名字叫不起，不晓是个谁。一次就喝的，我说好嘞，说赵姐是你搭档，我说这赵姐已经是我第六个第七个搭档，说他就知道有别人凑不定你。我说赵姐儿你又蹭着了，就赵姐蹭着，俩人还蹭着了。哎呀，把我是笑的。
0: 对，
1: 就这么个，就大家就这么就这样认识了，就这样认识了。你怕人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特别给力，精神面貌特别好。
0: 好，
1: 我跟你说，他是各阶层的佼佼者，
0: 对，
1: 做啥都是有个样儿。
0: 对吧？各个行业的，各个行业的佼
1: 佼
0: 者，
1: 就是大家
0: 聚在一起，然后。有不同的这个组别、
1: 哦、
0: 然后进到小组当中，大家呢其实干的事儿都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哦、啊，都是这个为延安为宝塔区的经济在做这个贡献。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最有发言权了。
1: 啊把人赵不定鼓住了。
0: 嗯，
1: 咋就叫鼓住了，个人就把这个赵不定鼓住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说把赵不定鼓住了。
0: 我没有鼓住呀。
1: 不是吗？
0: 鼓啥了？鼓啥了？
1: 就是我坏了七个打到了，你是第八个鼓住了。
0: 鼓住了。哎，是也没办法了，也就我能测定他。我就所有的这种扛宁都是宁扛出来的，我就是宁扛了。
1: 别他还是扛着，
0: 宁扛，啊，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啊。
1: 逗的笑的，然后
0: 哎，所以今天
1: 我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拍了两个非常精彩的节目。
0: 我今天在抖音上面，其实我编辑了一下，我怎么就给他就没保存，啊，就没保存，真的是
1: 啊，一直没发，没。
0: 然后我用了六个词儿啊来形容，叫知心。就知道啊，就是接触新事物嘛，等于是。
1: 来，
0: 知心，然后再用了一个什么来着？再用了一个，这个。
1: 你快点。
0: 视野吧，就是开拓我的视野了。明白，就是明白了没有？就开拓我的视野。
1: 知心视野。
0: 知心视野，最后呢，就是我的情怀吧。
1: 情怀
0: 啊，情怀。
1: 我就记下六个字，我也记下六个字。
0: 嗯，叫什么？
1: 求导话，狗导走。
0: 啊。我今天又接受了这个洗礼和教育之后呢，我学。

0: 起了一个，就是今天在培训班的结班的仪式上，魏主席讲的这几个、这六个字啊，立德、立功、立言。
1: 哎哎哎哎，对对对，
0: 做人啊
1: 啊，立
0: 对吧？
1: 立起来的
0: 立，立起来，立起来的立啊，
1: 德
0: 立德。首先，每个人都要有品德，对吧？
1: 啊，功劳的功，
0: 立功啊，你要有干出一些事业来，
1: 是
0: 啊，要为社会做贡献
1: 啊，
0: 这是你的功立功。
1: 对对对，
0: 立言就是你看你说的一些事儿啊，做的一些说的这些言论啊什么的，
1: 不能哈说六道。
0: 对对对，
1: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效果，
0: 要能让大家达到佩服，
1: 对
0: 对吧？
1: 我们是严肃活泼，
0: 没错。哎呦，怎么了？
1: 看你谁让你说那些太官方的话了？又
0: 我怎么了？
1: 快不给我抬走了，赶紧。
0: 什么就是我说的？
1: 你看。啊、你看，
0: 哪句话说的又不对了呀？你这个婶婶儿，真是的，哎呦，
1: 娘娘哟，你们可就是、
0: 哦、毛鬼神哦！
1: 不能太正经，一正经这脖子就凑都来不成。
0: 真的是、啊，哎呦，妈大大哟，我这个毛鬼神！
1: 我就觉得这个毛鬼神保险是个男的，女的没有这玩意儿。
0: 谁知道了，谁晓得了？好吧，好吧。
1: 主持，谢谢。
0: 好好，
1: 谢谢。
0: 就是可我们可能提那个什么了，提
1: 那个了。
0: 对，
1: 再说了，再说。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抬了，
0: 没错，没错。所以反正就是一天半的这个时间，我们两个人虽然请假了啊，请假没有给大家来服务，但是我们真的是提升了。
1: 哎
0: 啊，我们聚力
1: 了，
0: 我们成长了，对，
1: 严肃活泼，我
0: 是的，没错。
1: 明白了一句话，什么叫整整意思上严肃活泼？
0: 哎，是，
1: 就是我们是内心是严谨的、严肃的，我们的活泼是有底线的，
0: 是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爱我们的宝塔，爱我们的延安，
1: 对对
0: 啊，然后大家都可以建言献策
1: 啊，
0: 然后把我们的宝塔、把我们的延安建设的更加美好。
1: 是的，情况就是我们俩打理
0: 学习去了，
1: 学习去
0: 啊，培训了，
1: 而且学习收获满满，
0: 嗯，
1: 这一天半就感觉自己在精神状态，包括自己的形态，就在室外了。
0: 没有看到我们两个漂亮了吗？
1: 对呀，我就觉得我下午才回到现实，
0: 是，
1: 然后又过上了牛马的日子。然后我就在群里说了一句，我就感觉我见了一天半的美好时光，然后下午才回到现实，又过上了我牛马的日子。你看你这个眼窝。
0: 咋能这样说呢？你干了自己热爱的事儿，对吧？
1: 打工人，
0: 你在那边是牛马，你在我们这边是宝宝，宝宝，
1: 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
0: 高宝宝，我们该听歌了吧？感谢大家锁定 FM 98.7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在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我们的抖音号“微笑版彩文”同步直播啊。我们居然就是先发了一些感慨
1: 啊，
0: 然后呢，没有捞到我们的爱心让送考绿色出行的这个活动啊。我们待会儿就是广告回来之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歌曲听完之后，我们给大家来聊一聊，好不好？大家来，有没有旗开得剩下类似于这样的歌？
1: 有，他找吧。这么官方，你走呀，打死你算了，我跟你说。
0: 有吗？啊，有有有，就世界杯的主题曲，对对，今年有世界杯了，大家注意看一下，还是夏奇拉唱主题歌，太棒了！夏奇拉已经参加了3届的世界杯了，
1: 挑战榜14名了，我有增加小星星。
0: 好，14名还值得笑说一下。
1: 哎，我曾经上过第一名，我也上过前5名。
0: 来吧，我们给孩子们送歌吧，给孩子们加油，祝所有的考生旗开得胜。
1: 是，哎呦，你这个是真够。

0: 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5: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6: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锁定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声浪浩浩，感谢各位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在进广告之前听到的是来自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啊，张学友啊，然后张靓颖啊，还有世界这个外国人啊，不知道他叫什么，共同合唱的啊。所以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一直到6月的7号和8号这三天。啊，9号三天高考期间啊，请大家锁定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们会为大家带出高考的直击高考的特别节目《为爱护航》。
1: 为爱护航，
0: 好，回来之后呢，看这个半点，我们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会不会有一所变化啊？一起来刷新一下，
1: 有点变化。
0: 是的，变了啊，变了，变了，变了啊！啊，来，
1: 这个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费7分钟，拥堵距离是963米。再就是这个刚才是沿河西路，这会儿是沿河东路，沿河东路比畅通的时候多的3分钟加重的趋势啊。照不定又给个反白眼来了，照不定反白眼就是天生的，逮逮不定，压压擦不定啊。
0: 是的。
1: 然后呢，那个惠泽路还是的。惠泽路比畅通时候多个一两分钟就过去了，北大街比畅通时候多个一两分钟，枣园路多个一两分钟，然后其他的路段应该是畅通是吧，你往下拉。
0: 没了，没了，
1: 就5条路线吗？
0: 是的，是的，基本上就是5条啊啊
1: 啊，就可以，可以啊，情况就这么个情况，
0: 挺好的。
1: 刚才说路况，咱们
0: 这个周三，是吧？周三还不错，周三还不错。
1: 说路况奖品有6家，我们只夸了一下海事就过去了。
0: 对对对，而且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的很那个什么的，为什么这次参加这个培训啊，真的是契机非常多，然后机遇非常多，认识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啊，然后又即将给大家挠挖一个来自于就是小白兔口腔的这个路况奖品，
1: 太棒了！
0: 对，他们在说要不要送一个漱口水呀，牙线呀，或者是什么口腔的这个检查卡呀，什么
1: 牙线我都买了。

0: 哥的好朋友真的太给力了，这海事儿
1: 吧。没事，不是不是，彩文姐姐心里内心世界是这样想的啊，内心说，我早有此意。
0: 人海胜主动说的吧，真的是个这真太棒了。
1: 好，我们在这儿感谢一下海胜啊，再次感谢海胜。回来之后呢，我要感谢的强势喜鸭婆周饼店为我们送出的甜粥。强势喜鸭婆的这个强总啊，也是特别棒的一个有爱心的、有公益情节的这个
0: 甜粥。
1: 对对对对对对，他是宁夏人
0: 啊
1: 啊，来延安呢已经十几年了啊，在这儿为我们的延安经济努力这个奋斗啊做贡献。
0: 嗯，
1: 所以大家呢没事的时候去那儿喝一碗甜粥吧。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小胖，小胖的驼奶。
1: 食品，
0: 那就对彩文姐姐就好的不得了。
1: 是的，
0: 你这时候彩文姐，你看这个，你拿回跟那护手了。彩文姐姐，我给你个饼干，你不是减肥吃了？
1: 对。
0: 彩文姐姐，我再给你上一个那个啊，你早上吃来不愁的喝，你就。
1: 就是真的，就是我们的这些爱心企业是实实在在在做公益
0: 啊，
1: 恨不得把那些他们家的这些所有的吃的都让你吃个遍，
0: 都让了解。
1: 对对，所以在这儿感谢一下我们的这个小胖啊，对于我们彩虹跑的这个给力支持
0: 啊，
1: 同时还有我们的这个张总小。小米加步枪的张总，
0: 对，
1: 你看张总啊，朴朴实实的一个人
0: 啊。
1: 那天他突然之间穿了一个休闲装，我愣怂没有认出来。是这个一个观众话是冷怂没有认出来，真的是高低没认出来他，我以为是个大学生呢，
0: 对，
1: 一下装扮不一样了。然后现场也是给我们冲了好多好多口感非常棒的这个油茶，
0: 小米油茶，
1: 小米油茶。
0: 我现在这么喝够，想给我妈多买点，找不到人。
1: 他有不同。种的一些营养的这种
0: 对对对对成分，
1: 就是小孩子呀，他可以就是断了奶之后吃一些辅食的时候，
0: 是的，是的，
1: 吃这个东西是最好的。
0: 罩不住羊不羊吐，罩不住羊不羊吐不吐还冷怂。我没跟你敬业呀，
1: 我们叫土羊结合。
0: 对，
1: 嗯，
0: 吴璇儿，谢谢吴璇儿。
1: 吴璇儿又送东西了，
0: 喝过不好喝，我觉得好喝。谢谢你的玫瑰。
1: 好，
0: 谢谢您的玫瑰。
1: 吴璇的玫瑰吗？
0: 是的。
1: 好吧。好。
0: 然后那个标准洗车是在店的洗车券。没问题。
1: 好。
0: 瑞秋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
1: 没错。
0: 哎，我你们上前五名。
1: 标准洗车示范店送出的六张洗车券。
0: 嗯，
1: 我明白，就是礼物送的多，然后你那个榜就是
0: 上去了。
1: 上去了。
0: PK 榜上去了，我前五名 OK。之前是14名，让你排开了半天。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好。就这样吧，来看一下。
0: 哎呦，六总你来了。
1: 来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来把我们的这个红飘带行动啊，再和大家告知一番，好不好？因为今天已经是6月3号了，我们的启动仪式呢是在5月30号，哎，在全民运动中心啊盛大启幕了。
0: 不盛大吗？盛大，成功圆满结束。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超级圆满。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我没有跟大家一块拍照，我刚好送东西去了呗，这回来谁也接不上了，就我走了3分钟就把我给圆满错过了。我一直都说为什么今年酒吧就不在意大理合影，我说了几回着急说等最后结束再，结果最后结束我来了你们全不在了。
1: 谁让你跑哪儿去了？关键是
0: 来了小胖跟你说拿了一个嘟嘟水哥说来让姐姐放车里，
1: 看见了没？看见了没？听到了没，同志们？啊，偷的给自己拿
0: 往
1: 了，
0: 我来了
1: 东西放车上去了，然后还说我们没有拍照，没有叫他。
0: 你看，大叔别走，心情不好了。说我一来都没有待遇，六总来了一遍又别怀疑。
1: 不是什么什么叫你就那个什么？谁让你偷偷摸摸的给自己车上放东西去了？
0: 我就送
1: 啊，
0: 怀里抱这个，说我先放车上呗。
1: 看怀里还抱一堆，同志们，不是一个，是一堆啊。
0: 你看那，你看那小表情，你看他那个小表情又不对了。然后要搁着文姐后了，
1: 怪不得要好好表扬人家小胖呢，难道吃人家嘴短？这就叫
0: 不是，我就知道小胖咋能对彩文姐这么好呢？彩文姐，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咋个咋？哎，彩文姐，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拿上，哥说，
1: 行了行了，
0: 你忘了。你给我手里塞了个饼干，
1: 嘚瑟的，嘚瑟的行，嘚瑟的可以了，
0: 饼干，
1: 嘚瑟的可以了，还有人没吃上没拿上呢。
0: 你不是也给我塞了一盒饼干吗？塞了个粗粮饼干吗？跟溜溜就往车里送过来，拿到怀里咋拍照了？结果回来塞的小都跑了。
1: 不是，你注意一下，你是哲明主持人，对吧？你还是延安市的这个什么来着？曲艺家协会的啊，对吧？然后哲明主持，
0: 没事，其实就是
1: 著名的主持人，
0: 就是我们买了东西，
1: 名气很大的小品演员
0: 啊。
1: 然后你有曲艺家协会的那个啥，对吧？华人万家的什么副总经理，对吧？然后987的这个啊，哲明主持人，就是你几重身份于一身，你咋好意思拿一堆东西给自己家车上放去了啊？
0: 你看你这个人，你说
1: 错过了我们拍工作

0: 照的这个时间啊、
1: 哦，
0: 嗯，
1: 哎，保安大哥哥这个就会报，
0: 给自己挠挖了一堆，是的，
1: 没有，不是挠挖的，
0: 来吧，同志们，
1: 是你塞给我的，
0: 什么，我塞给你的，
1: 你敢说你没给我塞？
0: 啊啊，
1: 就是我们酒吧就集体买了人家的那个什么
0: 红飘带，
1: 粗粮饼。
0: 说红飘带吧，说我们的正事啊，来红飘带，
1: 一人一个嘛，一人一盒嘛。
0: 红飘带行动发起已经19年了啊，我们的这个公益理念就是倡导大家在高考的7号、8号、9号这3天的时间，所有的私家车主停车让考，
1: 嗯，
0: 公共交通工具，
1: 嗯，
0: 送考，公交车。哦，出租车送考、嗯、我们的私家车主停车让考，
1: 对，
0: 我们形成这样一个同心圆啊、一起聚力，然后为我们的考生加油助威。
1: 是的，情况就是不情况、嗯、我们做得很好，然后我们继续做下去，
0: 没错、啊、
1: 咱们过两天搞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听见987，我是主播白羊。今天是2026年的6月3日，也是虎门销烟纪念日。回望历史，先辈们用行动抵御毒害，捍卫家国，铭记这段历史，就是要树立防毒拒毒的意识，认清毒品危害，远离不良诱惑，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守住健康与底线，以清朗的身心投入生活与学习，守护自身与家庭的幸福安宁。以上就是今天的听见987，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护航高考，为爱发声。2026延安第19届红飘带爱心让考绿色出行，即嗨青春，彩虹跑，温暖启幕。爱心让考全程招募，彩虹跑火热报名中，邀您一起为延安学子聚力护航。
2: 又是一年高考季，莘莘学子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3: 褪去喧嚣，静候花开，让城市为追梦少年温柔静音。
0: 文明行车，杜绝鸣笛，用安静守护每一份伏案努力。
4: 绿色低碳，错峰出行，让出畅通无阻的赶考之路。
5: 一条红丝带，一份暖初心，传递整座城市的温柔善意。
6: 爱心助力，暖心护航，每一次礼让都是最美的成全。
7: 不负寒窗苦读，不负少年热忱，愿少年全力以赴，从容赴考。
2: 19载坚守陪伴，岁岁护航，初心从未改变。
8: 爱心让考，绿色出行。

0: 哎呀，要不然我这么喜欢胜呢，跟我一样曾星星就爱当个榜一，
1: 就是曾星星，只要前面再人说我咋还不只是第一，我咋还不是第一，我说你
0: 对
1: 你回去了是吧。
0: 谢谢大家啊，感谢各位留守 FM98.7 严江音乐广播啊，然后参与和收听我们的大声浪花花节目。
1: 是的，
0: 我们是精彩组合，感谢的，谢谢的，谢谢大家的留守和关注啊！我们的节目的同步在视频号看见延安以及抖音号微笑吧彩文啊进行直播，大家呢注意留守和关注啊，来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好吧？嗯，然后马上了，今天已经是周三了，本周的周天就开始我们的高考了。我们在交通音乐广播的频道当中继续呢呼吁我们的私家车主在高考的3天当中停车让考。
1: 是的，
0: 好吧、啊、一起为爱护航，
1: 停下这个爱车，让出有效的道路资源。
2: 有限、啊、姐姐不是有
1: 限，有限有限、哦、有限
0: 有限的道路资源。
1: 绿色
0: 对、啊、今年我们的考点是8所考点啊、嗯、老城区3所，新城有5所、嗯、8个考点，所以大家呢集中了解一下清楚之后啊、嗯、错峰来通行。
1: 是的，
0: 错峰通行好吗？然后记得一定要在7号和8号早上的8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锁定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嗯、看见延安，我们同步直播高考护航的特别节目为爱护航。
1: 是的，
0: 嗯、
1: 啊、谢谢，
0: 一定不容错过啊，精彩不容错过。
1: 是的是的，还有事儿我再顺便这个他来了我要给汇报一下、嗯。

0: 你赵静姐把你的容貌形象都能给大家描述的逼真，
1: 非常的清楚。
0: 妈哟，我跟你说，你说看清楚了不？
1: 啊，
0: 太重视你了。
1: 对啊，可喜欢我们家胜了。
0: 好嘞，给他来你们家的啊。
1: 可喜欢。
0: 说他找到组织了，必须要。
1: 对对对对，胜啊！虽然你在彩文姐姐的这个直播间啊，但是呢，我们官方也是有直播间的，官方视频号直播间
0: 啊。你境界很棒，是的。
1: 看见。
0: 绿色出行，能走的路不骑车，能骑的车不坐公交，能坐公交的不开车。
1: 哎，这谁说的？这么有才？
0: 胜他朋友。
1: 啊，这么有才华。哎呀。
0: 胜他朋友。
1: 对对对，我发现就是参加完培训之后，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有才华的人。
0: 对对对，都变得有才了。
1: 嗯嗯，
0: 就是我的直播间人少了，怎么突然一下变少了？
1: 嗯，
0: 直播间人气那么旺的，哎，那天人气
1: 那是什么情况呀？
0: 不知道为啥突然一下就人气掉了，可能是因为昨天没有直播。
1: 嗯，好的。
0: 昨天拿顾上直播了吗？
1: 好的，已经哎，你应该把咱们的这个联谊会给他直播一下。
0: 啊，
1: 对吧？
0: 啊，
1: 我们的联谊会还是蛮有意思的。
0: 是的，很棒。
1: 我们两个小时啊，
0: 嗯
1: 啊，联谊会的内容，
0: 对，
1: 然后每个界别的朋友们都出节目，哎呦，太棒了，这些人。
0: 我但是最好的还是我导的
1: 唱的唱，跳的跳，
0: 是不是最好的还是我导的那俩节目？
1: 你要听真话呢？
0: 我跟你说啊，我们那个节目就是中午开会，就是大家下午2点开会，晚上6点就开始录歌，就在小刘那儿录的歌，知道吧？然后第二天排练。晚上就演，怕人吧？你就说，
1: 嗯，
0: 快吧，见过这么快的不？
1: 嗯，
0: 是不是？现在我的称呼都是事儿的朋友，不要不叫榜一大哥了。那为了你，为了你赵晶姐嘛，哎，对，对，很有凝聚力，很有能量，让大家就，我跟你说，我要给赵晶说的是，
1: 你让我说句话啊，应儿，要不然咱们就把那个什么为爱护航的这个片头改了吧。
0: 我们现在还在直播着呢。
1: 啊
0: 啊。
1: 好吗？
0: 你现在就开始干，
1: 我开始干工作了。
0: 你是不是耍忘了？
1: 真的是，我以为就进广告了。
0: 你干啥呢？还我跟他在说节目了，他这等我回个等我回句话，等我回句话。我就是这次活动，我增加了将近30个好朋友。
1: 嗯
0: 啊
1: 啊，真棒，
0: 真棒！我加了将近30个好朋友。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主动过来说彩儿姐，我们加个微信。其实我到现在还没问清楚谁是谁。
1: 嗯，
0: 反正我就把我电话
1: 慢慢来吧，慢
0: 慢
1: 来吧。啊，
0: 对号。
1: 是的，
0: 啊、就
1: 慢慢来，慢慢来啊。
0: 备注嘛，我是哪个单位的谁谁谁，然后就这样子的啊。奔跑吧，彩文，斌哥你好啊。赵晶是叫出戏吧，赵晶来
1: 出戏吧，赵晶
0: 来，你放歌，你放上歌，你就可以回话了。
1: 好的，那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送一首歌给大家，因为这两天我们都是围绕高考，所以我刚才这个灵魂出窍了，灵魂啊出窍了，
0: 就是
1: 然后就是正上节目的就是游离了，你知道吗？思想就游离了，就是跟我们宁莹就去回话去了，因为我们马上就快开始这个7号和8号的直播了嘛，
0: 对，
1: 所以我们的这个片头要去做一些修改，小的这个调整和修改，我就给他直接下任务了，然后在我们的直播节目过程当中，大家海涵啊，见谅。见谅，不好意思，
0: 年龄大了，
1: 思想跑毛了，灵魂出窍，
0: 事儿黑的。
1: 姐，你赶紧叫一下我吧。
0: 啊，来，赵晶回来。
1: 好吧，
0: 我们送首歌吧。
1: 好的，
0: 嗯。
1: 我们今天就听世界杯的主题曲吧。
0: 啊，
1: 嗯，
0: 世界杯的主题曲。
1: 主题曲啊，主题曲，来再听
0: 的
1: 哇卡哇卡哇卡的那个什么，听这个好听啊啊啊！来，夏奇拉的这首啊，来听一下。

0: 有朋友知道这是哪一届的这个世界杯的主题曲吗？啊，
1: 觉得很好听，哇卡哇卡。
0: 行，不知道就算了啊。好，来，我们在这首歌《欢乐》的这个歌曲当中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1: 好，
0: 再次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这里是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感谢大家的留守。稍后呢，是由我们倩倩带出的987会客厅，请大家继续留守。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0: 明天见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我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租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车型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2，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首先祝愿大家下班快乐。这个点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来说，刚刚结束一整天的工作，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放松身心。因为正值下班高峰的缘故，所以各大路段的交通压力相对于其他时间点来说就会比较严重。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目前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咱们延安市区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出现在包南线。刚我们看到从黄河洼路到杜公祠路由北向南拥堵621米，但是这个路段可能要多花费大家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特别从地图上看了一下，这个路段有咱们宝塔区第7幼儿园，还有宝塔小学，应该跟小学和幼儿园放学息息相关啊，所以目前途经包南线由北向南的伙伴们一定

0: 一定要有序通行，当然也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即停即走，不要过久的占用公共道路资源。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路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的方式来告知我们。提醒大家，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看字添加关注以后实时对话框留言，也可以通过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在评论区参与到今天直播节目的互动。每周周三我们为大家带出的板块健康大讲堂，会邀请来自中医医院各科室专家走进直播间，为大家讲解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也欢迎大家稍后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医医院口腔科的大夫，有关口腔方面的健康问题欢迎大家在线留言。那继续在整点的时段，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只要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就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送出的路况奖品，分别来自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提供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体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元的驼奶食品，强势喜阿婆粥饼店为大家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儿。最后感谢大明宫1排C区4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送出的精美水杯。继续在整点的时段，我们要提醒大家，每一档直播节目都有来自乾坤湾景区价值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要送给大家，作为每一个小时直播节目的互动福利。所以这个小时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刚刚说到的两种方式，微信公众平台后台或者是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延安在线留言，发送我们今天直播节目的名称健康大讲堂，这一个小时价值80元的乾坤湾景区门票我们就会送给第一位参与互动的伙伴。欢迎大家打卡天下黄河第一湾，领略壮美的蛇曲风光。好，北京时间18:07，我们继续提醒大家明天的天气状况。今晚到明天晴天见多云，温度13到28摄氏度。继续提醒大家，根据气象显示我们适时穿衣啊。另外我们陕北的午间还是比较干晒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保证好自己的身体健康。接下来我们就共同开启今天的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0: 来了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0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健康

0: 康大讲堂，各位好，我是一倩。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我们在每周周三会邀请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各科室专家走进直播间，为大家讲解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首先为大家隆重介绍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张学武，来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延安分院，延安市中医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陕西省口腔医学会牙及牙槽外科专委会委员，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在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口腔外科学习微创拔牙、牙移植及种植牙，率先在陕北地区开展微创拔牙，多次获得医院新业务及新技术奖，并在市级口腔医学会议中授课推广微创拔牙技术，并在北医三院口腔学习口腔科学习种植牙技术，擅长口腔科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各种复杂牙阻生牙的微创拔除、牙移植、牙种植等。并且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张学武还获得延安市青年突击手的荣誉称号，先后在国家及省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数篇。欢迎优秀的张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首先有请张主任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口腔科的张学武，非常荣幸今天能有机会坐在这里和咱们延安本地的父老乡亲和有口腔疾患的朋友们专门聊一聊大家日常避不开一听就心慌的话题，拔牙。
0: 对，你这个话题一给出来，我就感觉我的口嘴巴里面好像已经开始分泌口水了，想到拔牙这件事情就有一点心慌啊。确实像您刚才说到的，既避不开而且一提到就会心慌，因为和口腔相关的健康话题有很多，为什么今天会想到拔牙这个主题呢？
1: 在口腔科从业这么多年来，我每天见诊的患者里有一半以上都和拔牙相关，有小朋友的乳牙治疗要拔出的，有年轻人智齿反复发炎要拔出的，还有中老年患者的松动牙、残根、残冠要拔出的，还有一些是做矫正的患者，他要减数拔牙。我见过太多的患者，挂号的时候犹豫再三，坐到牙椅上的时候手心都冒汗，有时候甚至躺上去见到气血就立马起身放弃治疗，这就是咱们临床上常见的牙科恐惧症。
0: 嗯，所以今天我们也希望通过您的科普、您的分享，让大家首先从心里面对于拔牙这件事情不要产生太多的压力啊。
1: 是的，从临床数据上来看，大概有65%的就诊人群中存在不同程度的拔牙恐惧，而恐惧的来源无非是以下三点：第一呢是怕拔牙过程中剧烈的疼痛；第二呢是怕锤子、凿子敲击骨头的震动感；第三是担心拔完牙之后变成肿子、肿包子脸啊，伤口发炎，长时间吃不了饭。也正是因为这份恐惧，很多人牙坏了硬扛，智齿发炎反复消炎，不拖延不拔，最后小病拖成大病，反反复复的，最后反而增加了治疗的成本。
0: 嗯，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直面拔牙的恐惧。有没有一种拔牙的技术能够解决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么多可能因为自己周围有亲朋好友拔过牙或者在网络上看到的一些比较让他感到胆战心惊的视频而产生到的这种拔牙的心理阴影，减少大家拔牙的痛苦和恐惧，给大家分享一些当下比较流行并且能够让大家减少痛苦又能够很妥帖的把牙齿啊，不论是前面说到的小孩的乳牙滞留、年轻人的智齿，还是中老年人的松动牙、残根、残冠，能够更好去除的办法呢？
1: 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微创拔牙技术，这是我们目前最主流的技术啊，也是首选的拔牙方案，帮大家摘除掉拔牙必受罪的固有标签。
0: 对，之前听过好多这个微创冠名的一些相关外科手术， 微创拔牙我还是第一次听。那首先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微创拔牙相较于我们提到的传统拔牙它有哪些好处？
1: 想要看懂微创拔牙好在哪儿，首先咱们得先复盘老一辈过去几十年常用的传统拔牙技术。传统拔牙呢，对大家的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锤子、骨凿、骨牙挺的三件套。
0: 嗯，
1: 传统拔牙的操作逻辑呢，就是医生先用牙挺把牙齿撬松动，但是遇到粗壮的牙齿、埋伏的智齿，没有精细的分割器械，那就只能依靠骨凿把骨头劈开，然后用锤子去骨啊，然后分割牙体，靠蛮力把牙齿撬脱位拔出。
0: 对，
1: 传统拔牙的四大痛点呢，第一个呢就术中感受到剧烈的疼痛啊，震动敲击的震动会顺着骨骼颌骨传导到整个头部。
0: 嗯，
1: 很多患者反馈拔牙的时候疼痛倒还可以忍受，但是脑袋敲得嗡嗡响，整个心里就很害怕。
0: 对
1: 吧。第二个呢是软硬组织的创伤大，为了方便拔牙发力，传统的拔牙需要切很大的切口，去骨量也不可控，就很容易造成牙槽骨的大面积的破损和牙龈的撕裂。第三呢，术后并发症比较严重啊，创伤大就意味着术后出血多，面部肿胀严重，张口受限，常规要3到7天才能逐步消肿。体质敏感的人群呢，还会容易出现牙槽干槽症呐、创口感染呐、等剧烈的疼痛啊，有时候持续时间很长。
0: 对，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面部的严重肿胀，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看到过很多啊。有的朋友他的嘴里面就像含了一个枣一样肿起来了，你问他，他说哎，他刚拔了个智齿，这个应该就是做了咱们传统的拔牙手术，呈现出来这样的一个效果。前面讲到了它的三大痛点了，一个是体感痛苦比较强烈，另外软组织和硬组织的创伤大，还有术后并发症高发。您说了四大痛点，那最后一大是什么？
1: 最后呢就是破坏的牙槽骨影响后续的修复。那拔牙窝这个周围的牙槽骨大量吸收萎缩之后，后期想要去镶牙、种牙，骨量不足的时候，就可能需要额外植骨，不光是这个疼痛增加，而且会增加你的花费。
0: 我们的就医成本就会增加了。所以我们说完传统拔牙的痛点，先来给大家讲到过去是如何操作的，再来讲一讲现在我们延安市中医医院用的比较多的主流开展的首选的拔牙方案——微创拔牙吧。
1: 对。微创拔牙呢，不是简单就换个拔牙的钳子啊，而是它整个的一体化的一个操作啊，是需要一个整体的一个流程啊。首先呢，第一步呢，我们是要在术前整个去做一个精准的评估啊。一般呢，我们是要做一个叫 CBCT 的啊。所以有很多朋友比较好奇，拔个牙为什么还要做 CT 呢？啊。这个就要区别普通的拔牙了。那普通拔牙有些时候它只给你拍个小牙片啊，局部的二维影像啊，但是 CBCT 它是个三维的影像啊，可以看到整个的周围的情况啊，
0: 更全一点是吧？
1: 对，可以评估周围的神经啊、血管啊、它牙齿的形状啊、牙根有多少啊，这种精准定位啊。第二个呢，就是要可以做帮我们规划手术方案啊，我们要根据这个影像数据来。设计切口的大小啊，设计牙齿分割点、去骨的范围啊，这样呢会减少损伤啊。第三点呢是预判难度啊，对于高龄患者、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的患者，要通过结合影像的检查啊，评估拔牙的风险啊，调整麻药量啊，对手术的时长，保证高龄或慢性病的患者拔牙安全。
0: 其实这个对于医生来说，有了这样的一个 CBCT 的检查结果对于他整个术中的引导啊操作都会有一些像是开了导航一样的作用啊。
1: 对。
0: 这个是我们在术前如果要做微创拔牙必须要做的一项检查。
1: 对，这样的话
0: 就更安全。
1: 术中呢我们就要用到一些专用的微创精细化的一些拔牙工具。我们已经放弃了传统的骨凿、大锤啊，所以在我那儿拔牙，基本是你是见不到锤子，也不
0: 会。这个对你来说也体力上也会不用消耗那么多啊。之前有人说，这个拔牙的时候，这个牙科大夫周围还得有好几个这个护士，一个按着患者，另外这个互相这个去用力，就为了把你的这个牙能够根除。现在采用了微创拔牙， 一个人就能够非常从从容容的去操作，不用像过去使那么大的蛮力了啊。
1: 那倒不是，就是说我们拔牙的时候，也不是靠一个人来操作的，我们还是。

0: 需要助手的啊，助手帮我们去，你比如说你口腔里边会有一些口水啊，唾液啊，这个我们要分割牙齿需要用水啊，他要吸干净啊，
1: 对，
0: 他来帮助我们，而不是说他帮要让他们帮忙把这个牙撬出来啊。我们现在用到的是一些整套的微创拔牙刀啊，然后还有一些专用的涡轮手机啊，精细的牙钉啊，这样的话我们拔牙的损伤也会减小。
1: 那具体会怎么操作呢？
0: 具体操作呢，首先第一步还是麻醉啊，我们必须要做到一个精准麻醉，这样的话来减轻我们拔牙的过程中的受到疼痛啊，这样我们就可能会用一些针头超细的啊，进针痛感比较小的一个针头来打麻醉啊，然后还要用到比较好的一些镇痛的麻醉药物啊，让你这个整个拔牙的过程中不要太痛苦。
1: 嗯
0: 啊，第二个呢是切口啊，切口要做的比较小啊，我们已经通过 CBCT 来确定了你这个整个周围的情况，然后我们就会设计这个切口的方案啊。如果你牙齿不是太复杂，我们就不会做太大的切口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减少损伤啊，
1: 更精准了。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用一个精准的去微创分割啊，我们用一些很细的钻头把这些牙齿分割成块啊，然后一块一块去掉啊，这样的话就是不用去过多的去除一些正常组织。
1: 哦，这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我以为是怎么一颗牙拔出来是完整的，所以切割了以后。
0: 对，这是比较复杂的呀，当然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不是太复杂的呀啊，我们还是有可能做到完整拔出的。
1: 嗯
0: 啊，然后最后呢，我们把整个周围的这个阻力去掉之后，然后轻柔的把这个东西取出来啊，然后再去关闭伤口。
1: 嗯，就基本上不会有咱们前面说到的传统拔牙很大程度损伤到周围牙槽骨的一些现象出现了。嗯，有没有哪些误区是大家对于微创拔牙平常患者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0: 就是有些人这个误区呢，就是说是不是完全不敲啊？但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对于这个比较有经验的医生呢，我可能是做到几乎不敲啊，但是遇到一些特殊的啊，在我们就要用这个微创拔牙的器械去跟损伤更大的情况下，可能会做到会做一点精微的敲，精细的敲啊。
1: 对，
0: 但是呢，这个大部分情况是不敲的。
1: 是，所以主要还得看咱们这个患者他的牙齿到底是生长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对它的复杂程度。
1: 我在网上也看过不少这个相关朋友发的自己智齿的照片，有的人的智齿就藏在自己后槽牙的下面。
0: 对，
1: 这种应该算是比较有难度的啊。
0: 对，难度非常大，这个要整个把骨头全部磨开，因为你即使切开之后几乎也看不到这个牙。
1: 对，因为你得绕过你后面的这些槽牙，然后把它给拔出来。
0: 对，
1: 这个，
0: 而且还要保护自己的好牙。
1: 是是是，所以我们前面讲到了这个微创拔牙，一个是在术前会有 CBCT 数字化影像的精准评估，能够让医生在整个操作的过程当中，操作过程更加的稳妥，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我们牙齿生长的方位，在整个手术的过程当中也会做出一些相关的指导，在这个 CBCT 的指导之下，看了片之后的指导之下。另外就是在术中，前面张主任也介绍了，一个是放弃了传统的这些大锤呀、骨槽啊之类的东西，采用的都是微创的拔牙刀啊，还有前面提到了一个什么微创手机，
0: 对，
1: 一些相关的比较先进的一些仪器来辅助医生的操作。最后就是我们在整个微创拔牙手术过后，包括手术过程当中，我们会如何更好的去减少患者的痛苦的同时，让大家后期的康复变得更加的顺畅。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分享。朋友们，北京时间18:23，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直播节目主题讲到的是有关微创拔牙的相关技术啊。大家如果最近一段时间刚好深受牙疼的困扰啊，并且已经有这个拔牙的打算，微创拔牙是大家一定要去了解的。那更多健康内容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分享吧，朋友们，过5分钟我们一会儿见。

0: 从生下来就要背负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1: 孩子，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骨骼的支撑，只能爬又爬不快，所以要这个壳的保护啊。
0: 毛虫姐姐没有骨头也爬不快，为什么她却不用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1: 因为毛虫姐姐能变成蝴蝶，天空会保护她。
0: 可是蚯蚓弟弟也没骨头，爬不快，也不会变成蝴蝶，他为什么不背这个又硬又重的壳呢？
1: 因为蚯蚓弟弟会钻土，大地会保护他。
0: 我们好可怜，天空不保护，大地也不保护，
1: 所以我们有壳，我们不靠天也不靠地，我们靠自己。
2: 别在门外会了，
3: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4: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3: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5: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6: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7: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8: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关注了解一下实时路况。感谢行车万里，行车万里提醒大家，水厂车流量大，我们提醒途经这里的伙伴一定要按序通行，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来通行。感谢行车万里，稍后为你送出路况奖品。那继续提醒大家，此时此刻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沿河西路车流量饱和，跟行车万里说到的是同样的一个方位。那基本目前从百度地图的实时路况更新来看，从咱们的应该是水务局这个路段，这儿有一个延安市水资源啊，这是一个单位吧，自来水厂，从这里一直拥堵到了杨家岭大桥的路段，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等待。当然堵车不堵心，调频987，希望正在收听广播的大家能够在987的陪伴之下收获好的心情。今天是周三，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健康方面的话题。每周周三邀请到中医医院各科室专家为大家讲解常见病以及多发病的防治。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特邀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张学武。有请张主任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张主任。我们今天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话题，聊一聊有关拔牙的事儿。前面我们分别讲到了传统拔牙和微创拔牙之间它主要存在哪些区别啊，并且利用大半时间给大家讲解了一下微创拔牙它到底是采用了什么样的手段来让大家在拔牙的过程当中更加的轻松啊，不要有那么多的恐惧出现，并且整个术后的康复相较于传统拔牙来说也会更加的快。那在最后我们也希望张主任能够结合我们日常在门诊上的一些相关案例啊，因为现在开展这个微创拔牙也已经很长时间了，能不能结合这些临床数据给大家总结一下微创拔牙相较于传统拔牙它的核心好处？
2: 好的，我们现在就根据我个人拔牙可能都有上万例了的这个临床数据啊来。

0: 总结这个微创拔牙对比传统拔牙的这个核心好处啊。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呢，它是创伤极小。啊，这个伤口非常小啊，甚至有些人觉得说，我这个牙齿这么大，你在这么小的切口下怎么把它拔出来啊？
1: 对，
0: 这个感觉这个牙齿比这个伤口要大得多啊。但是呢，这个微创拔牙这个技术呢，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它切口比较短啊，去骨量也很少，牙龈撕裂呢、骨缺损的概率都会比起传统这个拔牙来说大幅下降，你知道吧？

0: 就是传统拔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啊。第三点呢，就是术后肿痛非常微小啊，绝大多数患者拔完智齿之后，轻微的肿胀一到两天都消退啊。当然，比较复杂的智齿啊，那其实有可能是要严重一点的啊。
1: 对，
0: 这个就不需要长时间吃消炎药、止痛药啊，正常吃饭都受到的影响不太大。第四点呢，就是感染和干燥症的风险断崖式下降啊，也就是说有很多病人以前如果说拔过智齿的话，他可能会遇到一个特殊的情况叫干燥症。这干燥症呢是一个并发症，也就是我们拔牙如果说你的体质弱，拔牙损伤大啊，或者其他原因啊，可能会导致你拔完牙当天或前两天可能都还好，然后到第三天第四天突然开始疼，而抽整个头疼啊，这个疼痛可能还是比较剧烈的。
1: 这个就是干燥症的一个典型的症状。
0: 对，然后好长时间跑不了啊。之前有过一个我们同学他是到另外一个医院，我们另外一个医院的同学给拔完之后十几天疼得好不了啊，最后实在没办法到我这边来给他放了药之后才好的啊，这就是一个干燥症啊。而这个窗口如果我们损伤比较小啊，这个窗口的密闭性好啊，术中这个无菌度好，这样的话干燥症的这个发生率就会降低很多。
1: 对
0: 啊，第五点呢，就是牙槽骨的完整保留啊，最大限度的保留牙槽窝啊，保留牙槽骨高度和宽度啊，这样的话，我们对于我们术后啊后期的这个做这个修复啊，瓷牙也罢，种牙也罢啊，都会更好的让我们去做啊，而不需要去额外的去植骨，对吧？可以节省很大一笔的费用。第六点呢，它适配人群更广啊。高血压、冠心病啊、糖尿病啊，这种中老年体弱的患者，现在很多外边这诊所是不拔的啊，他看到这种病人躲都来不及啊，因为他也不赚什么钱啊，然后又要冒这么大风险，所以只能到医院来啊。
1: 是，
0: 医院里边年轻医生估计也害怕啊，只有就像到我这里
1: 有经验的，
0: 对他也能放心一点啊。
1: 是，
0: 我们也没办法，这个总要给病人解决问题来、啊。
1: 是是是。
0: 然后在我们有可以控制的情况下，那肯定是安全第一啊。然后在微创情况下啊。拔牙病人的耐受力可能会更好啊，这就打破了过去老年人身体差的不能拔牙的这种局限。
1: 你说的这个我太有共鸣了，就是在今年，应该是在年前吧，我家一个亲戚，我亲外婆，她就是牙疼得很厉害，她先去了外面的诊所，就像你说的，诊所把她推到了医院，诊所说你还是去大医院里面去看一看，因为她这个血压当时控制的不是很好，然后后期好像还做了一些相关的检查，说这个凝血还是什么也不是很好，然后还住了几天院，最后她这个牙到现在还在整个这个准备的过程当中。所以有机会的话还是得寻求一下张主任的帮助啊，就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微创拔牙的好处，所以大家如果在有出现牙齿的疼痛啊，有拔牙的需求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到现在拔牙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传统的拔牙了，还有一些新的手段、新的技术能够减少大家疼痛的同时，对于大家的康复也会起到更多的一些好的方面的作用。那最后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就是如果大家要拔牙的话，我们在拔牙以前有哪些需要去注意到的事情？
0: 好的，我们拔牙以前需要注意一些事项啊。有基础病的患者，比如说高血压病人呐、糖尿病病人呐，那你在这个早上你是要按时吃药的，
1: 对
0: 啊。然后呢，要来拔牙呢，你不能空腹啊，一定要吃东西啊，吃点东西垫一垫啊，否则的话打麻药是容易晕针的啊。女性呢要避开例假期啊，这样的话我们拔牙就不容易出问题。
1: 对
0: 啊。拔牙术后的护理呢，我们一般来说拔完牙之后都会单独去讲啊。我这儿呢简单讲一下，就是一般拔完牙之后24小时内不要刷牙，不要去漱口啊，然后不要吃过烫的食物、过硬的食物，少量的粪血呢属于正常血象啊，就说不说一点血都没有啊。不要去老是感觉有点血就一直吐，那他一直动就
1: 还是有过创面的嘛。
0: 对
1: 啊，
0: 一直吐，他一直动，他就一直会出血啊。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术后不要过于恐慌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些牙齿是需要尽早就拔出的啊，不要就是害怕，然后一直不去看啊，
1: 一直拖着。
0: 对啊，就比如说这种反复发炎的组织。

0: 支持啊，就是说你这个经常性的发炎啊，隔一段时间就发一次炎啊，然后吃掉药能好一点，然后过一段时间又出现问题了啊，这种炎症呢，它是会一次比一次厉害的，
1: 对
0: 啊，因为最开始大部分人都是啊，我哪怕不吃药
1: 可以接受啊，
0: 对，不吃药扛两天就过去了啊，但是再到后边发炎呢。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1: 好，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健康大讲堂。我们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延安市中医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张学武，和大家共同讲到的口腔相关话题，有关拔牙的那些事儿。今天着重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微创拔牙术，所以欢迎有拔牙需求的伙伴更多的去了解现在的新技术，并且去到医院里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我们在广告之前，张主任也特别给大家讲到了拔牙之前应该注意到的一些事项，有收听的伙伴一定有自己的收获，所以欢迎大家提前在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通过线上挂号，然后去到现场寻求张主任的帮助。张主任平常的坐诊时间是
2: 我们坐诊时间不是很固定，但是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公众号里边你可以看到我一周的挂这个上班时间。
1: 是，你提前在线上查看一下然后去挂号就可以了。那今天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想要结合张主任前面说拔了有10000多位患者的牙了，结合这些相关的案例经验给大家讲一讲比较典型的一些病例吧。
2: 好的，我们来分享一下我这儿比较典型的两个病例啊。一个病例呢是一个21岁的女患者啊，这个有一些保密的东西我们就不能讲太多啊。
1: 对，然后、就讲一下她的症状。
2: 对，她这个牙齿呢是一个低位埋伏，就是我们外边几乎看不到啊，她只露一点点头，然后这个地方呢就是发炎啊，肿。他想拔牙，但是呢刚好他的一个同学在其他医院啊拔了这一个智齿啊，拔完之后肿了一个礼拜，然后他就都好不了，他就害怕啊，然后他就没敢拔，然后就拖到第二次又发炎了，然后这个他又不敢拔，然后这个就没办法，然后他刚好有个朋友在我这儿看过，然后就介绍他到我这儿来拔啊，然后我们给他消完炎之后就做了一个 CBCT， 然后发现这个智齿它是紧贴着下边这个神经的啊，这个风险也会高一些啊，但是呢这个病人也比较信任，那我们就采用了一个微创拔牙，这个封牙的拔出啊，整个过程大概就是20分钟左右。这个拔完之后呢，病人过了2天，然后加了我微信，然后过了2天然后之后问我说，哎，医生都他你说你这个会肿，我居然都没肿啊，就是只是面部有点轻微的发胀，你知道，第二天吃东西呢也还基本能正常吃。我说你吃东西可以啊，而且要跟上营养，你要这个有营养的东西，你不能光喝稀饭，光喝稀饭可能也好不了啊，但是不要吃辛辣刺激的东西啊，这个太刺激东西吃了之后反而就也有可能会肿啊。然后整个这个过程中都没有疼痛，也没有感染，然后按时拆了线之后就好了啊。然后隔了段时间他还做了一面锦旗啊，这个主持人刚才都看到了。
1: 对对对，
2: 你现在到我诊室里你也能看到这个锦旗，
1: 太好了
2: 啊。然后第二个病例呢，他也是个真实病例，这个病人是个68岁的一个患者啊，他嘴里边有大概10几颗的残留的牙根啊，然后完全吃不成东西啊，然后但是这个老年人他年轻的时候带着家里人去拔过牙啊，然后这个以前也没有这个微创拔牙这个技术，
1: 有这个拔牙的阴影是吧？
2: 对，然后他拔牙这个又翘又动的，然后整个满嘴都是血，然后他就害怕，他就觉得说这个拔牙太疼了啊，但他就即使这样吃不成东西，他也不敢去拔牙啊。然后刚好他的儿子呢就和我们一个亲戚是朋友，然后知道我这儿比较好一点，然后说就跟老人说你来这儿不太疼啊，然后就过来啊，然后他因为十几颗他也不可能一次拔掉，

0: 啊，然后就分次啊。你第一次拔完之后，他不疼啊，那他就放心了。他第二次来就
1: 不那么紧张了，他就很主
0: 动了，
1: 对，他心理上最起码接受了。
0: 对，他也不会说我就硬撑着假牙都不做啊，然后就分了几次啊，分了大概就四五次啊，然后一点就把他都拔完了。拔完之后，然后他也是送了门锦旗在那里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到过了两个月之后，然后做了一个活动假牙，至少吃东西比以前要强了。以前
1: 是
0: 全靠牙床咬，那东西都咬不烂，那都只能吃一些细软的东西。
1: 嗯
0: 啊
1: 嗯
0: 啊，然后这样的话，他就不会说这个那么害怕啊。
1: 对，
0: 然后不敢拔牙，那整个受罪啊啊！你这个假牙没有，然后正牙又是老发炎，
1: 是是是，
0: 太受罪了。
1: 就真正的能够提高大家的生活质量了啊，没有必要像以前一样，牙齿出现了任何问题，我们想着能拖就拖。但其实前面听张主任分享到的，像很多类型的牙齿，你越拖，可能到后面操作更加的繁琐。我们这个就医成本也会更高。
0: 对，主要是这个，你比如说这个牙齿啊，它第一次发炎，它可能炎症消了之后就和正常就差不多啊，然后反反复复发炎之后，你周围就会产生瘢痕啊，就甚至就包括打麻药啊，你普通人打麻药它可能扎针疼一下啊，但是如果你经常性的发炎的，里边有瘢痕了，打麻药的时候就胀得疼啊，
1: 嗯嗯，
0: 所以有些人觉得说，哎，打麻药怎么这么疼啊？实际上是因为你炎症啊，
1: 对，
0: 长期的炎症导致你周围的这个组织已经有变化了，
1: 是
0: 啊，
1: 所以个体化的差异还是特别大的。
0: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牙齿啊，你发炎一次两次，它好了之后情况还好啊，你发炎次数多了之后，它和你周围整个粘在一块儿啊，你好这个正常组织和你病变组织都完全粘到一块儿去了，那你就要去更多的组织啊，这样的话你损伤就肯定更大。
1: 对对对，
0: 受的罪也更多，不过不单纯是你这个花费多啊，
1: 是。所以今天听了您的这个分享，我相信很多像我一样，不论是收听还是收看了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一定会有很多自己的收获。我们首先了解更多当下比较先进的一些相关技术，今天给大家讲到的是口腔科相关的我们的微创拔牙术。前面也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微创拔牙术相较于传统拔牙之间区别啊，另外也讲到了很多它的好处，并且也提到了不少的案例。刚才主任在广告之前也特别分享了自己给自己家人下手的一个90多岁高龄的这样的一个拔牙的经验啊，所以不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只要让大家感到了口腔的不适，感到了疼痛的出现，我们一定要想到第一时间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啊，而不是像过去一样。你像我妈也是，她的牙齿也很不好，她一出现牙疼的情况，就是自己会去给自己配点药，吃点药，让这个疼痛消失。
0: 现在延安有很多人啊，那一提我在外边药店给我配几种药，
1: 对对对，都还是配起来的药，
0: 对，四种药，你都不知道那啥名字啊。那但是
1: 很神奇，
0: 不神奇，这个东西我也知道，但是我们不能用啊。为啥呢？因为它这四种药里边有激素了。激素这个东西是啊，它可以快速止疼，
1: 对，
0: 但是呢它对你身体不好，
1: 是
0: 啊，你吃久了之后你整个身体
1: 所以就反反复复的去吃，这次疼吃这些药吃好了，说这个药可神了，下次疼再吃这个药缓解了，就没有必要这么做。你买药也得花钱，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牙疼上的时候也会让你这我们都知道都有过牙疼的经验啊，你整个人都会觉得心情也非常的低沉，干什么事儿也觉得不是很有劲儿啊，不是很想去干，所以没有必要有这么多繁琐的过程。在你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先找医生，我们先了解我的这颗牙它是什么原因产生的疼痛，医生能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帮助到我们。
0: 其实这个药呢，它倒是应该是很便宜的啊，但是呢它对你身体不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你把你的疼解决了，但不代表你病好了，
1: 嗯，
0: 它有些时候把你疼痛把你、这个、
1: 还会反复，
0: 对，它就用药把你这个疼痛给掩盖掉了，反而导致你的病情慢慢加重了。等到你真正去看的时候，你可能整个周围的牙齿可能都出问题了。
1: 对，所以今天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继续倡导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口腔方面的相关健康问题，去到我们正规的医院里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咱们延安市中医医院的口腔科现在在北医三院的帮扶之下，包括咱们很多当地的医生也会去到北医三院去进修去学习，我们的整个诊疗水平

0: 平有了质的飞跃。而且张主任今天也提到了很多自己的相关病例，讲到了很多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案例，相信也会打消不少朋友的顾虑啊。感谢张主任的分享，也期待大家有健康问题去到中医医院的口。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牛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黄金时光。
1: 来城市晚间的音乐时光正式开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 Melody。 大家好，我是主播 Ruby。 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当前拥堵路段。首先，沿河北路电信西区到东苑小区当前缓行526米，二道街路段当前缓行408米，长青路来看到刘万家沟由东向西缓行408米，杨家岭隧道下行的方向当前缓行779米，北大街路段来看到北大街路段的缓行379米。最后来关注到枣园路由西向东缓行366米，那也是提醒各位途经到以上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当然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状况还是要拜托给我们的交通参与员朋友的。两种参与方式，第一种呢来拨打热线电话0911-282-0987，还有第二种方式就是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啊，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到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

提供的精美礼品。堵车不堵心，来听987晚间的音乐声音，正式开启。来说说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音乐内容啊，我们接下来听什么类型的风格？音乐作品叫做 QRMB。希望呢，在今晚上的这份歌单当中，你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歌。这份歌呢，无论是你在任何地方戴上耳机，还是在开车的途中，可以享受到这份音乐当中啊，找寻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哎，我们都要好好的。QRMB 分享的一首歌 ，Jenny Dan Wright。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银行。
1: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2: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3: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1: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啊？
2: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1: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2: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3: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1: 爸爸，今天好不好？
4: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3: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5: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13点到14点的滴滴补给站，我是今天代班主播娜娜，非常开心啊，能够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在节目开始啊，首先还是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领克10，哎，它的上市的售价已经出来了啊，那么是18.39万元起，底盘的调教比千匹的马力更加有看点啊。这次呢，领克10一共推出了3款配置，售价分别是18.39万到20.59万，以及领克10加啊，分为4驱运动版和4驱竞速版，售价分别是23.39万和24.99万啊。那么今年恰逢领克品牌呢也是创立10周年了，那么在燃油车的时代，领克它凭借03 TCL 赛车在 WTCR 的赛场拿下多个年度的车队冠军，当然也积累到了扎实的赛道调教的一个经验啊。那么如今面对比较同质化严重的纯电市场，领克想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那么将多年以来的底盘工程经验也是转移到了纯电的一个架构上啊，通过驾驶质感建立到了自己的一个技术壁垒啊。领克汽车销售公司的总经理林杰在发布会上表示，那么如今造一台纯电的新车不难，造一台加速很快还有参数很强的车也越来越容易，但真正比较稀缺的反而是驾驶的本身了。那么所以领克10和领克10加这2款车并没有一味跟着账面数据走，而是在日常的行驶质感还有赛道一个性能的表达之间啊，取得到了一个平衡。

在纯电的时代，马力正在变得廉价。那么两台高性能电机一放，破千匹其实也并不稀奇了。那么领克幺零加这一次想解决的问题，不是能跑多快，而是在快起来之后人还舒不舒服。那么眩晕和失重感，那么便是大马力带来的一个副作用啊。所以对于一辆日常要开上街的一个车来说，这种感觉其实比加速慢更加让人就是抗拒啊。所以呢，领克幺零它搭载到了前310kW 以及后370kW 的双电机啊，综合输出功率达到了925马力，零百加速也只要3.2秒啊。但是领克表示，他们特意在起步阶段放慢了0.2秒，削弱了踩下油门那一刻的这种冲撞感啊。那这个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设计啊。那所以在领克看来呢，这个0.2秒就是对于动力的一个克制啊。

那么在持续输出能力呢，也是衡量纯电它的一个硬门槛了。那电机怕热，温度升高就降功率，那物理规律摆在那儿。那领克的研发团队为此也开发到了电磁阀主动的一个控制和电子转制一个制冷的一个技术啊。实测中连续120次加速循环之后，动力输出几乎没有衰减啊。那么在弯道里，由于电动车它天生自重大，想在连续的弯中保持车身的姿态稳定，光堆料没用啊，得靠底盘的调教的功力。那领克表示，他们结合长期赛道这个测试数据，把10+的整车的一个倾斜度设定到了3.16度啊。那做一个参照的话，赛车一般是在2.5左右啊。普通的运动轿车那么是在4.0上下，所以3.16这个数值也是兼顾到了日常滤震和弯道支撑力啊。所以在底盘的硬件上呢，领克10+

采用到了前双球节双叉臂啊，以及后级城市多连杆，匹配到了 CCD 的一个减震器啊。比普通民用车其实高了将近40%。那么在懂车会的试驾里边，急速抬头以及重刹车，它都能确定很好的被抑制住啊。那么在制动系统呢，他们走的也是纯机械的一个路线啊，没有把压力都推给动能回收。那么赛用级刹车片以及大尺寸的打孔制动盘，哎，包括这个刹车片的这个金属含量已经提升到了28%，它极限的工作温度呢也是650度，那满载5名成年人加行李的一个状态之下，连续10次100公里刹停，那制动的距离稳定是在33.31米啊，热衰几乎是察觉不到的。此外，领克10+配备2段可调的这个碳纤维大尾翼，高速工况下能够提供到109千克的压力啊。那么领克10也是这一次主动的加了这个升降的一个尾翼，随车速自动调节。那么在轮毂方面，10配备到的是19寸的轮毂，那么10+配备到的是21寸的这个轮毂啊。

车也当然是可以照顾全家人的日常啊，运动轿车也是为了溜背的造型而牺牲到了后排的空间，算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那么领克幺零这一次也是有意要打破这个惯例，3米的轴距没有只服务于车身的比例，那研发团队把大量的空间其实也释放给了二排，1.8米的成年人坐进这个后排，头部仍然是有富余，那翘起二郎腿当然更加没有问题啊。那么这种兼顾全家人乘坐的体验的空间表现，让幺零和幺零加不再局限于小众这种车型的一个定位，日常家用也是完全胜任的啊。那么当然在日常使用的细节当中有不少针对性的一个细节设计啊。全车一共布置到了29处的一个储物空间，中控台下方留了一个6.5升的开放式储物格，那通勤包还有这个替换的高跟鞋呢，其实都是能够放得下的啊。那么主副驾的化妆镜当然做的也很大，光线模拟是自然光，单手就能开合。那这种功能其实谈不上有多高的技术含量，但是确实覆盖到了高频使用的场景啊。那比这个单纯的参数堆叠更加能体现产品定义的一个用心啊。当然在座椅用料上，两款车也是给出了不同的方案。领克的幺零加用的是阿兰卡的一个材质啊，摩擦阻力更大，高温过速时呢身体不容易滑动，包裹感更强。那领克幺零呢，它配备的是纳帕真皮，触感也是比较柔软，更加贴合日常通勤的一个舒适取向。但是在舒适配置上，两个版本并没有拉开差距，前后排都支持电动调节、通风、加热、按摩的一个全系标配。那领克其实也没有把这些享受项目限定给前排的乘客，那么这一点其实在同级别的运动轿车里并不多见啊。当然它还拥有容积5.7升的一个车载冰箱，温控范围是设置到了-6度到50度，配合到23个扬声器以及哈曼卡顿的音响，长途出行的舒适性价比比这个传统轿车要完整不少啊。不至于让人觉得说哎呀性能车就得忍受这种硬核啊。那么在座舱智能化也跟上了目前的主流节奏，全系搭载骁龙8295芯片，生态开放度不错啊，苹果的 CarPlay 以及华为的 HiCar 都能够顺畅的接入。那么在安全上，领克从来不跟这个国标玩应试教育，在测试当中，领克幺零的电池包底部撞击测试能量做到了1800加，是国标的12倍。车身的侧面也是用了10宫格的防撞的梁啊，那么整车被动防护明显也是超出了常规的一个标准啊。那么对于一台性能定位的车来说，安全上的保守反而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搭配啊，那么动力越强，底层的安全冗余就越不能含糊啊。那么在他们的发布会上还有一句话说的也挺实在的，参数不会让你爱上一辆车，但是这个技术原理也未必让你心动。那么领克想做的就是在参数和原理之上把速度还有温度融合在一起，那么变成客户能够切实感觉到性能的一个体验。所以从产品的定义来说，领克幺零和幺零加也没有走极端啊，它既不是纯粹的驾驶机器，也没有完全导向舒适家用。那么所以领克保留了机械素质的底子，那同时补足了空间、舒适、智化这些日常高频接触的一个体验啊。所以在纯电的这个中大型的轿车，还有这个竞争最激烈的细分市场里，我觉得领克它把这个驾驶的乐趣和家庭的需求做的融合度还是非常好的啊。所
以最近如果有想买电车的朋友，也可以着重关注一下这个领克10和10加。那么在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出一首非常好听，来自凤凰传奇的《海底》。

0: 在这里。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3:30啦，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感谢你们的关注还有留守，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3:00到14:00的滴滴补给站，我是主播南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就是火花塞啊，到底多久换一次？有的人说车子跑20000公里就要换火花塞了，也有人说哎呀跑了10万公里都没有换火花塞也是好好的啊，为什么差别能这么大呢？那我们自己要怎么判断这个火花塞到底要不要换啊？首先火花塞的类型有很多，那么所用的材料也大不相同，那么材料不同寿命当然也就不一样啊。就比如说最便宜的哎，这个合金的一个火花塞，一只大概差不多20年，寿命就相对于来说比较短，基本2-3万公里就得换。那好一点的，比如你说铂金啊，还有这个一铂金啊之类的火花塞，使用的寿命它就会越来越长。最贵的就是辽金火花塞了，甚至可以跑到15万公里才需要更换啊。那么这个发动机技术当然也是比较影响寿命的，那能不能直接一步到位换一个最好的一个火花塞，然后10万或者15万公里都不用管了，那这个也不一定啊。因为火花塞的寿命还受这个发动机技术的一个影响，技术不同呢，火花塞寿命当然也就不一样。比如说涡轮增压的一个发动机，那火花塞的寿命就会更短，原因就是相比同排量的自吸的一个发动机，涡轮的发动机缸内它的热负荷以及机械的负荷更加的大啊。那么在抗热冲击以及抗电烧蚀或者是抗机械的一个冲击、抗腐蚀以及密封的方面，涡轮发动机对火花塞的要求其实更高，损耗当然也就更快了。那么还有一些车企会在发动机上用到更加先进的技术，比如宝马的 B 系发动机建议是20000公里就更换这个火花塞啊。因为它采用了连续点火技术，那一般发动机一次喷油只点火一次，那么它会点火3到8次，点火的次数多了呢，火花塞的寿命自然也就短了。所以有一些车企要求更短的火花塞更换周期，还真不是为了坑这个车主的钱啊。电也很容易被忽略，就是发动机的一个工况。那么跑高速和市区堵车呢，发动机的工况是不一样的，火花塞的状态当然也就不一样。堵车的时候发动机转速都比较低，那么燃烧室里的汽油不能充分的燃烧，那一部分燃烧混合物这个排放掉之后，还有一部分就是粘在燃烧室和火花塞上，就是我们常说的积碳了。有的车还会烧机油，当然也会导致火花塞产生积碳，影响火花塞正常工作啊。所以你说火花塞到底要不要换，多久才换，那不同的车型或者是不同的用车环境，更换的标准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应该怎么判断这个火花塞到底要不要换呢？我们其实可以拆下来看一下。首先就是看火花塞的间隙，也就是主电极和侧电极之间的这个缝隙啊。火花塞工作的时候，电极会有一点点的磨损，它的间隙就会变大，放电的性能呢就会下降，那点火的火焰就会减小，当然也会影响到发动机的一个工作啊。那一般保养手册上也会标出来这个火花塞间隙的正常范围，超过这个范围那我们就要去更换了，没有的话也可以问问客服啊。那除了间隙呢，我们还可以看一看火花塞的一个状态来判断要不要更换。刚才提到过的积碳太多，还有火花塞会漏电、火花过弱甚至不跳火，也就是没火花了，这个时候就要更换了。还有火花塞如果温度太高或者是强度太低就会烧蚀啊，说白了就是电极的高温融化了，那肯定也就是不能正常工作了。那么再讲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就是火花塞还有可能中毒，那听起来还是挺吓人的，其实就是用了含有 NMT 作为抗爆剂的一个汽油， NMT 燃烧后的产物。

塞车上其他的易损件，比如电瓶啊、滤芯啊，又该多久换呢？稍后再给大家分享。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上篇我们讲到了火花塞到底要多久换一次，那么这个时间段要为大家来科普到的是，做保养机油没有用完可以留着下次接着用吗？首先我们要知道机油的保质期有多久啊，那如果是没开封的机油，一般保质期是在4到5年，比如美孚建议最长的保质期就是5年，但是如果已经开封的机油，保质期其实是没有那么久的。那么美国安索机油官网其实是有建议的啊，就是建议大家开封之后的机油最好在1年之内用掉，主要原因就是在缺少密封之后，机油会慢慢的凝结发生氧化，那机油的添加剂也会慢慢的降解，那损害机油的性能和使用寿命。我们正常的家用车保养时间一般都是在半年5000公里或者是1年10000公里，恰好是在1年期限的之内啊。那比如说领克的03一年或者是10000公里保养一次，那思域半年或者是5000公里保养一次啊。也就是说做保养剩的机油留到下一次的保养再用的话，本身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那影响机油变质的主要因素就是水分、氧化和空气中的杂质啊。机油中混入水之后呢，它就会和水发生一个亲和作用，让油液乳化生成这个乳浊液，让机油失去润滑的作用，还加剧了磨损，甚至有可能会堵塞到这个管路啊。那同时呢，水和机油的氯离子作用会发生硫酸和盐酸，听名字就是比较有腐蚀性啊，它的确也是会对金属的部件造成这个腐蚀还有损伤。所以开封后的机油多少都会有一点暴露在空气当中，就会不断吸收空气中的水分来增加这个含水量了。那由于机油中含有添加剂，空气中的湿气就会缓慢的和机油相互作用之下溶解到水分，并且添加剂越多，机油的吸湿性就越强啊。那么我们也讲过说，在正常机油含水量都是达到 0.03 以下，一旦水分它含量超过了 1%， 那么添加剂它就会失效，那氧化的过程就会加速啊。那么怎么保存没用完的机油呢？就是说参考安索机油官网的建议，就是开封的机油要放在干燥的环境下保存，保存的温度呢也是0到29度，而且不要把机油瓶放在后备箱或者是阳光直射的地方啊。温度每升高差不多10度的时候，机油的氧化速度就会增加一倍，所以对我们来说能做到的就是把没用完的机油先用保鲜膜封个口，然后再拧紧这个瓶盖，放到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啊，这样撑到下一次保养再用，基本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啊。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滴滴补给站所有的干货内容啦。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即将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郭少杰的《岁月如笔写春秋》。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

0: 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感受延安魅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2: 我是王健，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农历4月18。
0: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1: 1941年6月3号，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减征公粮。1942年的公粮由原定的19万担降为16万担，同时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群众负担，受到了群众的拥护。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2: 今天的您好延安，您将听到赓续红色血脉，奋力拼搏进取，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回信在延安市引起热烈反响。
1: 王海鹏在延川县主持召开座谈会时强调，牢记嘱托，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真抓实干，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2: 延安瓜果产销两旺，初夏喜迎丰收。
3: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好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革命圣地延安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赓续红色血脉，奋力拼搏进取。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报道。
4: 我们面前这座古朴典雅的建筑就是中央大礼堂，它是为召开党的七大专门修建的。
5: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来自延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深情并茂地向游客讲述党的七大和延安整风运动等革命历史。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5年级13班高子金：
4: 作为红领巾讲解员，我不仅增长了知识，更懂了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并且变得更自信更勇敢了。作为生长在延安的少先队员，我感到特别光荣。
5: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饱含殷殷嘱托，基于深切厚望。延安是一片红色沃土，为讲好红色故事，1992年我市就成立了以少先队员为主体的延安精神小小讲解团。如今红领巾讲解员正以饱满的热情活跃在革命旧址。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5年级5班王浩帆：
6: 今后我会继续认真讲解，把红色故事、延安精神讲给更多游客听。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我也会牢记嘱托，好好学习，不怕困难，努力成为一名新时代的好少年，用实际行动接好历史的接力棒。
5: 延安杨家岭革命旧址管理处宣教科干部刘婷：
7: 我们依托红色旧址阵地呢，持续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的培育工作，也将旧址打造为青少年的红色育人课堂，规范对于红领巾讲解员的选拔流程，组建专项的讲解小队，围绕革命历史、革命故事、讲解礼仪以及服务规范开展系统化的培训，让少先队员们先学党史再传精神。我们也将牢记嘱托，不仅要打造一支红领巾讲解员队伍，更是要让这些红领巾讲解员们成为红色历史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5: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饱含期望，也让长期活跃在洛川会议纪念馆的洛川县红领巾讲解员备受鼓舞。大家表示将立足红色阵地，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0: 洛川县永乡中心小学红领巾讲解员冯严丽：
1: 今后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从小听党话，跟党走，主动宣讲革命故事，把红色精神传递下去，努力在新征程上跑好属于我们的历史接力赛。
2: 润武无声，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近年来，共青团子常市委也持续深耕红色育人工作，通过串联红色旧址，打造精品研学路线，编印红色故事读本和绘本，将红色资源转化为优质德育教材，多措并举，丰富红领巾讲解员实践活动。共青团子常市委书记贾卓。
3: 共青团子常市委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高举队旗跟党走，把红领巾讲解员活动持续做深做实，让红领巾在红都子常这片热土上永远歇业，代代飘扬，努力为党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在延川县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特别是对延安延川的殷殷嘱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锐意进取、攻坚克难、真抓实干，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 不断迈出新步伐。座谈会上，王海鹏听取了延川县工作汇报，并对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指出，做好延川各项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旗帜鲜明讲政治，自觉在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大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用正确政绩观面对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4: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上走在前、做表率，真正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上。王海鹏强调，要全力以赴、稳增长、稳住当下，把盘活存量工作做实做细，干好现在，全力释放现有项目产能。 谋实未来，未雨绸缪，谋划布局转型升级项目，不断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要突出真抓实干，开展好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同中央巡视、中央审计和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密结合，坚决杜绝。 上热、中温、下冷现象，切实把学习教育的成效体现在提升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的质效上。要坚定不移守住发展底线，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把政治安全摆在首位，统筹抓好生产安全、防汛备汛、道路交通、地质灾害等关键领域的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首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要用心用情做好信访工作，落实落细省委“三加六”机制和“三到位”医处理要求，深入开展信访积案专项攻坚，持续推进信访法治化，坚持依法化解、实质化解、源头化解，走好网上网下群众路线，不断提升
3: 矛盾纠纷态势感知能力，要一以贯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发挥好县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团结引导全县党员干部严守纪律规矩，稳住心神，凝心聚力，干好本职工作，奋力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第93次主任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俊颖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黑树林、张小秋、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
4: 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抓住

0: 碑出席会议。
1: 党组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抓住三次会议精神，第十七次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第十八次市委常委会会议及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及相关会议通报。主任会议听取审议了有关审议意见和调研报告。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之弦，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推动政府相关部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政治忠诚，始终以坚强党性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机关全体干部凝心聚力，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推动人大工作再上新台阶。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初夏时节，我市各地特色瓜果成熟上市，呈现产销两旺态势，甜蜜经济成为助农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来听本台记者苏星星的报道。
3: 眼下，甘泉县道镇南一沟村的茉莉香葡萄进入成熟采摘期，种植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按照订单分批发货。甘泉县道镇南一沟村葡萄种植户郑介雄：
4: 这个茉莉香葡萄口感、品种都特别好，我们现在的葡萄可以批发，可以采摘，也可以零售，欢迎大家来品尝。
3: 南一沟村地处洛河沿岸，乡村振兴中，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大力发展设施农业，推动大棚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迈进。如今，茉莉香葡萄、阳光玫瑰等特色水果，凭借独特风味和优良品质，畅销周边市场，还打通了线上销路，甜蜜经济愈发兴旺。这段时间，黄陵县龙方镇上关村的樱桃也大面积上市，亩产值达到15000多元。黄陵县龙方镇上关村果农于栓定：
5: 现在这樱桃也熟了，一年嘛基本上都是查黄陵周边大家伙来到樱桃自己采摘，基本上到一年五月到种完就可以是没完。
3: 目前黄陵县樱桃种植面积达到1100多亩，年产量185吨，一颗颗小樱桃盘活了土地资源，拓宽了增收渠道，成了百姓的幸福果、致富果。在宜川县儋州街道王湾村设施大棚内，翠绿的藤蔓爬满支架，瓜果饱满鲜嫩，种植户赵建琴正忙着蔬果打枝，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6: 有一棚草莓目前已经卖完了，大概能卖个3万到4万左右，比去年效益要好一些。剩下七个大棚有各种瓜果蔬菜，长势比较好，希望能卖个好价钱。
3: 宜川县聚焦特色产业发展，推动果蔬种植，农林牧渔业稳步提升。一季度，全县农林牧渔业实现增加值4119万元，同比增长4.3%。宜川县农业农村局信息中心主任贺雪：
7: 我们将继续坚定特色产业发展重点，持续强化技术服务、政策支持和市场对接，不断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带动更多群众稳定增收、持续增收，全力推动全县农业农村工作高质量发展。
3: 下一步，我市将聚焦稳增长目标，立足各县区实际，扎实推进农业设施改造与科技赋能，深化院校合作，抓好苹果新建园、改造园等重点项目，拓宽特色产业销售渠道，保障种植户收益，同时抓实春耕夏管，推进撂荒地复耕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筑牢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根基。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黄金时节，富县直罗镇胡家坡村万亩稻田里人工机械高效协作插下新秧。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8: 记者看到水稻种植基地里全自动插秧机来回穿梭，高效作业。近年来直罗镇

0: 创新，党建家产业发展模式，联合吉林大学选育优质高产稻种，依托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水稻育苗、栽植、收割全程机械化，大幅提升了农业生产质效，同时还通过生态种养模式实现产值翻番。水稻种植户肖冰峰告诉记者，
1: 采用稻秧、稻鱼共生的生态模式种植，稻米品质更好，统计收入比种传统农作物翻了好几番，一年下来收入很可观。
0: 产业提质增效的同时，直罗镇深挖农耕与红色文化资源，推动水稻种植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打造农文旅示范园区，将一季农耕种植转化为四季可赏的田园景观，不断丰富乡村产业新业态。复县直罗镇副镇长扎新，
2: 持续优化种植结构，提升稻米品质，完善农产品深加工链条，打响直罗贡米特色品牌，同时持续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丰富产业业态，让万亩稻田持续绽放振兴活力。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为破解求职难、企业招工难等民生问题，盐城县启动实景沉浸式直播带岗，让求职者跟着镜头进企业、看环境，在云端实现精准就业，用新办法解决老难题，让就业服务的高效便利触手可及。本台记者安文渊报道。
5: 在盐城县驾校，一场实景沉浸式直播带岗活动正在进行，主播通过镜头展示企业环境与岗位信息，推动求职与招工双向奔赴，实现岗位匹配精准化，求职就业高效化。延长县新媒体协会秘书长郝一凡，
6: 我们深入企业现场实景直播，细致讲解各岗位工作内容、作息时间、薪资福利等关键信息，让求职者足不出户就能全面了解岗位实情，助力供需双方高效精准对接。
5: 为盘活本地就业资源，匹配市场需求，延长县就业服务中心联合县新媒体协会常态化走访企业，精准摸排用工缺口，深挖优质岗位，依托数字化直播带岗平台，构建起政企直通、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体系，为本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延长县某超市负责人李长江，
7: 直播带岗效果特别好，直接帮我们补上了关键岗位的人才，用工压力一下就缓解了。
5: 延长县某超市员工马小翠，
8: 我是通过他这个直播平台才来到这儿，工资待遇也可以，我对这个工作也非常满意。
5: 延长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史军军，
9: 截至目前，各项活动共推出优质就业岗位37个，接待群众咨询1000余人次，47人达成就业意愿，25人成功就业。
5: 今年延长县以常态化开展春风行动及就业援助季线上线下招聘活动12次，累计服务群众1973人次，其中线上专场招聘7次，联动20家优质企业参与，释放就业岗位787个。延长县就业服务中心主任史军军，
9: 我们紧紧依托春风行动、直播带岗、房企拓岗等各类活动载体，主动对接县域重点产业、骨干企业、民生项目，模型企业用工需求，建立岗位信息库，组织专场招聘，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效，促进群众增收。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10: 近日，由秦之道文化研究院、咸阳市荞麦大健康陈业协会、淳化县旅游协会主办的“带着河洛去旅行，重走秦之道”系列活动“走进我市富县”活动，以美食为媒，文化为桥，推动淳化与富县两地文旅交流与产业合作。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报道。
0: 活动中，富县文旅推荐官现场讲述了秦直道富县段的历史文化与自然风貌。秦直道文化研究院还带来了铜车马、古市陶俑等文创作品。热播剧主角中周存仁、宋诗、薛桂生、王琴生等角色的扮演者也到

0: 场助阵，为秦直道文化代言。富县群众赵小丽
1: 看到了好多好多的非遗产品的展示，对我们富县的非遗工作也是一种提升。
0: 富县文化馆干部孔红艳
2: 很荣幸参加了现场的演出活动，我特别高兴，我觉得这样的活动以后应该多开展，它促进了从化县和我们富县两地非遗的发展和提升。
0: 活动现场，富县苹果、福州蜂蜜、直罗贡米等农特产品与淳化文创啤酒、兵马俑文创好物等一同亮相。淳化非遗美食荞面和乐制作区也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到了非遗魅力。富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建峰：
3: 我们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举办更多形式更丰富、内容更精彩的文旅宣传推介活动，持续擦亮富县的文化旅游名片，让文旅汇集更多的人民群众。
0: 据了解，带着和乐去旅行，重走秦直道活动团队从咸阳淳化出发，在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将横跨陕西、甘肃、内蒙古三省区，走访秦直道14个核心文化站点，常态化开展文化交流、特色产品展示、美食品鉴推广等系列活动。
4: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5: 身边的新鲜事儿，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延安市五月份项目建设类专项债券发行工作顺利完成。本次新增发行债券项目7个，债券规模1.76亿元。从投项领域看，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3个，0.81亿元；交通基础设施3个，0.39亿元；城乡冷链等物流基础设施1个，0.56亿元。
6: 借着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目前陕西三夏农机化生产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预计投入三夏生产的农机具总量达 34.4 万台套，其中小麦联合收割机 2.1 万台，能够满足全省小麦机收需求。
5: 央广网消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日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
6: 近日，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国道 G217 线的一段，全长561公里，北起独山子，中穿天山草原，南抵库车，将戈壁、草原、林海、湖泊、冰川等多样地貌连为一体，因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深受游客喜爱。受山区降雪、结冰等自然因素影响，独库公路每年只开放4个月左右。
5: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白灵王燕，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辑汇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一座雁栖岭，百年陕北史。这里是张志湘长篇联播《岭上无狼》，欢迎大家收听。第54集。会后没几天，整个陕北的农民运动便轰轰烈烈地铺开了，延北当然也不例外。4月初8，延北县第一个农民协会就在桃花川的枣树坪村成立了，并且当天就将本村的高东家斗了个体无完肤，使他不得不答应减半收取地租和欠债。

0: 胜利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沿北十五区的山山洼洼，真金白银的利好自然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不到半个月，十五块白点绿字的农民协会的牌子就挂起来了，整个沿北就像点着了一大堆巨大的干柴，熊熊地燃烧了起来。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声海啸般地响彻天宇。相对而言，雁栖岭的农协是最晚成立的，这当然与袁继耀在岭上的特殊地位有着很大的关系。其实早在枣树坪农会成立没几天，岭上就开始传言闹农协的事儿了。起初袁继耀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峻，只暗暗关注着事情的动态，甚至准备设法抵制。但随着运动愈演愈烈，他越来越有些坐不住了。尤其是桃花川上游的大东家李凤阳竟然被农协会员砍了脑袋，所有的土地家产都被划分的消息传到岭上后，他就猛然感觉到岭上人看他的眼神似乎都有些不对了，绿莹莹刺辣辣的，就像一群紧盯猎物即将发起最后一跃的恶狼。于是他猛然间想起了楚立格所说的那场风，并且清楚地记得老人家给他开的那个方子。不管你支持不支持，但绝对不要赌。但对这句唬人话，他还不能完全把握其中的意思，究竟该咋办呢？这位一向以精明著称的东家竟然完全没了主意，心里乱成了一个麻团，于是又到梁先生那里讨计去了。那天梁玉文也正好在家，袁继耀便直接问他，
1: 玉文，你见多识广，你说闹农协这关咱应该咋过呀？
0: 梁玉文皱着眉头略略考虑了一小会儿，
1: 我这几天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呢，眼下老百姓已经发动起来了，那就像山洪一样，靠硬赌肯定是不行的，而且看这情况，咱雁栖岭的农协肯定是要成立的，而且会很快，这谁都挡不住。所以与其徒劳无功的挡，倒不如来个顺势配合。
2: 怎么个配合法？
0: 袁继耀急忙问。梁玉文看了他一眼，
1: 只要咱选个合适的人当了这个农会的会长，很多事儿就不会太被动。
2: 那你看谁合适吗？
1: 磨时间，
0: 梁玉文就像早就思谋好了似的直接说，
2: 那才是个十五六岁的娃娃，能弄了呢？
0: 梁玉文淡淡一笑，
1: 甘达，你和魔六是甚关系？魔时间和我们父子又是甚关系？他就单个名儿嘛，全靠咱在暗中掌控呢嘛。
0: 袁继耀这才明白了，随即又有了新的担忧。
2: 这办法好是好，但问题是这会长又不是咱家的长工头，我说谁就是谁。
1: 你和谭启文是甚关系吗？还能没办法？
0: 这一下袁继耀终于彻底明白了，顺手端起水杯慢悠悠地放到唇边，但并不喝，只对着杯沿直直地空吸着，两只眼睛就像两把利剑一样久久地逼视着梁玉文。此刻他已经大体有了一个判断，这梁玉文绝对是共产党，弄不好可能还是个头头。因为从刚才的情况看，这股运动似乎就在他的手里握着，由他扒拉着呢。不仅如此，这小子估计已经把共产在雁栖岭传开了，其他人他不敢肯定，谭启文算一个，袁国良也算一个，磨时间也八九不离十。不过从今天梁玉文给他支的这招来看，他倒愿意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准确的。
2: 也好，不管国民党

0: 对着他淡然一笑，你老人家一向精明嘛。果然，雁栖岭的农民协会就是完全按照梁玉文的设想成立的，只不过经他和谭启文的秘密协商，最终决定由谭启文兼任协会会长，磨时间担任了负责日常工作的副会长。协会是4月23挂的牌，那天黑压压的人群把区公所外面的空地挤了个满满当当。谭启文亲临大会做了动员讲话，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大家分析了广大农民为什么如此贫穷，那些土豪劣绅为什么敢肆无忌惮地骑在穷人头上拉屎撒尿，并号召广大农民团结起来做自己的主人，坚决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做英勇斗争，维护自己的利益。他讲完后，磨舌尖就带领大家喊起了口号：
1: 农民兄弟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一切权力归农会。
0: 冲天的口号声响彻云霄，直震的对面的山崖哇哇直响。口号声刚一落地，袁继耀便挤过人群来到主席台前，探着脖子对谭启文说：
1: 谭书记，我想问你个问题。
0: 谭启文当然并不知道他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便朝他皱了皱眉头。
1: 袁东家，有什么事儿咱一阵再说，这不开会呢吗？这话要在会上说呢。
0: 袁继耀当然知道他这位老朋友是担心他在这个场合说出什么不恰当的话，便朝他眨了眨眼睛，示意他不必担心。看他如此坚决，谭启文便只好应了他，并叫他上台来讲。袁继耀双臂一撑上了主席台，转身对下面的人群大声说：
1: 我有几个问题害不开，想问一下咱们的谭书记。
0: 直到这时候，人们才猛然发现，他今天竟然又像郭登云召开训话会那次一样，没有被安排到台子上。袁继耀清了清嗓子，对着谭启文大声问道：
1: 你说我算不算劣绅？
0: 谭启文这时已经明白了他的用意，便大声说：
1: 你不算，因为你虽然是东家，但从来不剥削穷人。
0: 听谭启文这么一说，袁继耀便直了直身子：
1: 既然我不是劣绅，那我还想和乡亲们说几句话。
0: 谭启文朝他扬了扬手，以示同意。袁继耀得令，转过身子，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开了口：
1: 乡亲们，办农会是个好事儿吗？我举双手赞成。刚才谭书记说我不算劣绅，我还不太相信，你们说我算不算？
2: 你不算吗？你袁家是仁义东家，给咱岭上做了一何谈好事儿，我们肯定不会卖这个良心。
0: 袁继耀哦了一声：
1: 哦，那我就代表老太爷，我的五个老子和我袁家老小感谢大家了。既是感谢，就不能干子头赞言，所以我在这儿表三个态。第一，从今年起，我袁家所有的地租全部减半。第二，把我那1000来亩飞地都拿出来分了，只要你们不嫌远，咱就按丁口分。第三，我家借出去的粮食和银钱全不要了。
0: 说着就叫黑刷将满满一袋子借据拿来，倒在台前的空地上烧了。看着一眼腾起的火苗，袁继耀继续说道：
1: 从老太爷手上开始，我家就从来没想要过。老人家们都知道，年轻人回去问问我老哥、我干达还有我干爷爷们，看我们袁家开口要过没。不瞒你们说，这些都是近两年的借据，那些成年借据呀，早就让我一把火给烧了。而且以后如果再遇上灾荒年，我袁家该接济照样接济。
0: 他的话当即赢得了所有

0: 人的认同。等他说完下了台子以后，好几位老年人接连爬到台上表起了态，对袁家的仁义予以了充分肯定。随后谭启文又做了补充讲话，再次强调了农民运动的方针政策，尤其是重点强调了农民运动是党部领导下的运动，绝对不容许任何违背方针政策的过火行为出现。当然也捎带着讲了几句袁家和燕七岭的特殊性。袁继耀的这番表演自然是经过精心设计的，而且就眼下的形势来说，这无疑也是最明智的办法。当然他的表态在客观上给他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也并不致命，这个账他早就算过了。他家光出租的土地就有4000来亩，就是减半也能收不少租子，要那么多粮干剩呢？至于那些飞地，离家都很远，有好几块甚至在晋州和安定地界。远山不养人，以前那象征性的一点地租还不够灾荒年接济他们呢，还不如干脆撂给他们自个儿种去，到省的伺候他们了。至于借出去的粮食和散碎银两，从老太爷手上就没想过往回要，一直都是还则不拒，不还也从来不催。可是虽然袁家从来没把这些借据当回事儿，但立据的人就不一定了。并且从李凤阳的遭遇来看，一了百了的肉体消灭无疑已经成为穷人们还债的最好捷径，如果再不烧毁这些借据，弄不好就会变成勾命的符。而以袁继耀的精明，他才不会吃这号眼前亏呢。马家与袁家向来是一把韭菜不灵卖，自然是完全按照袁家的路数行事了。只有耿家似乎有些不太服气，还准备凭借耿万顺手里的那十几条枪抵抗呢。但事实很快证明了他们的不明智，在山洪般的民怨面前，那些破枪很快就成了薅柴棍子，最终不仅鼻青脸肿地按照袁家画下的道道了了事儿，而且要不是谭启文和模式间全力挡架，估计只那三拳两脚还交代不了。至此袁继耀眼前的这个坎儿就算平稳度过了，但沿北各区的其他东家就没有这么顺当了。群众一旦发动起来，难免会出现过火行为。从四月底开始，暴力的气味就骤然浓了起来，尤其是自从谭启文率众赶跑贪腐的西河区区长之后，各区农民协会的胆子就越来越大了，动辄私设公堂，不分青红皂白地对地主富农施加暴力。一些利欲熏心的官僚也趁火打劫，通过各种渠道给农会煽风点火，从中渔利。仅仅十来天时间，全县就有13人在运动中步了李凤阳的后尘，而且手段也越来越残忍了，有铡刀铡的，杀猪刀捅的，乱石砸的。总之，随着运动利好的不断扩大，县农民部对运动越来越失去了控制。原本以平均地权为主要内容的运动，几乎变成了一场扛着农运旗号的集体抢劫了。针对这一情况，梁玉文紧急秘密约见了谭启文，强烈要求他尽快制止这种混乱无序的过火行为。然而这位农民运动的总头领也是一脸无奈，
1: 控制不住嘛，已经换了8个会长，抓了20多人了。
0: 严峻的局面让梁玉文周身一阵阵发冷，火是点着了，而一旦失控必将引火烧身。农民阶级的无纪律和散乱的利己主义必将给反动派留下口实，并且他已经得到消息，国民党已经在南方开始清党，成千上万优秀的共产党员

0: 已经大批大批地倒在反动军阀的屠刀之下了。虽然陕西眼下还没有动静，但从方方面面的情况判断，刚刚主政陕西的冯司令也极有可能会倒向蒋介石。如果真这样，他实在不愿想象已经在他脑海里多次出现的血流成河的悲惨景象了，便慢慢闭上眼睛，棱角分明的国字脸痛苦地抽搐着哆嗦着。好大一会儿他才睁开眼睛，一脸悲戚地盯着谭启文，用几乎呻吟的语调来了一句：
1: 等着吧，马上就要血流成河了。
0: 今天的岭上无郎就播讲到这里，感谢收听，我们下一章节再见。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10点，我们是
1: 莫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

明明是有一些酸酸的心情，但是却用甜甜的歌声唱出来，一看就是大张伟的手笔啊，简单直接热烈。刚刚听到了这首歌花儿乐队，我们能不能不分手啊，是不是让你想起了曾经年少的时候啊，可以毫无保留的不怕丢脸的去挽留一个人，那样的一个年代，那样的时期啊。如果说刚刚的这首歌感觉很像是在阳光下去追那样的一个自己心爱的人，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感觉更像是在月光下静静的等待。张震岳爱我别走，就在正在直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

张震岳的《爱我别走》。而我们即将迎来的下面的这首歌呢，这位演唱者他也是非常擅长这种深情内敛的方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有同样的一个感受，就有的时候呢，你觉得一首歌特别好听，然后赶快来翻看一下这首歌曲的它的词曲作者是谁，居然发现哦，原来又是他又是他啊，非常熟悉的一些知名的音乐创作人。比如说这首歌也是，我当时觉得哇，非常的动人，感觉词和曲都有种温柔刀的感觉啊，不急不缓，但是好像就是在你的心里翻腾着，好像在翻旧账的感觉。然后他的词是葛大为来填的，然后陈晓霞来作曲啊，两位也是炮制了太多的金曲。我们来分享金池的这首《反省》。

文奥的音乐22:1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我相信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啊，为上周末魏如萱被某档大型音综那个竞演当中啊被淘汰了，还是在耿耿于怀，打抱不平。因为在大家的心里面，魏如萱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自己独特的音乐气质和演唱语感啊，这样的一位独树一帜的女歌手。当然除了为她惋惜之外，然后为舞台上面很多的歌手闪闪发光的表演赞叹之外，其实还有一个人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啊，就是这样的一档音综，他的音乐总监陈建奇，好像应该是连续3年担任这档音综的音乐总监了。女歌手们都十分爱和他合作。这个小节呢，我们就来听一听陈建奇作曲或者是担任编曲制作人的这些作品。首先听到的当然就是魏如萱这首歌，陈建奇作曲和编曲的，然后来自李格弟的词，魏如萱的一首也算是他的代表作了，收录在《藏着并不等于遗忘》这张专辑当中。

0: 轻狂，
1: 非常有故事感的一首歌，当中还有魏如萱的念白。刚听到这首歌《奥菲利亚》，继续迎来的艾怡良的词曲创作，陈建奇的编曲，给朱莉安。

0: 爱过一个人，爱到连自己都。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也即将会在七月份来上演，对不对？七月五号哈、然后喜欢上个小节艾怡良的歌声和创作的朋友可以来好好的关注一下，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听歌的时候可以来到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可以找到卓然五五五三个五哈、给我留言我都能看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也依然等候各位。邓点这首歌《极光》。

自邓典的这首《极光》。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今天晚上 TOP 研究所啊，我们跟大家再分享一个话题，就是不说爱但处处是爱，有没有来自谁的鼓励谁的一句话真的是非常温暖你，鼓励你，支持你。看到小袁 Yuki， 他说王先生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请坚强，给予了我力量。在快撑不下去的时候呢，我总是会想起他，他接受着我的情绪，关心我身体情况，他是无法被替代的很重要的人，他总是握紧我的手，一直互相陪伴。不知道王先生对于你来说，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但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份在你的身边呢？哎，有没有发现很多爱都藏在三个字当中啊？虽然不是我爱你啊，但可能是比如说小袁 Yuki 说的请坚强，有可能是我会在，还有我们熟悉的那首歌郭一凡演唱的有我呢，是吧？祝你们一直互相陪伴，手也一直握紧。吉克隽逸这首歌《月到天星处》。

带着一份禅意啊，写出了一个出走半生归来人是少年的这样的故事。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吉克隽逸月到天星处，琼英说，如果说李宗盛是最懂5060后女人的，那陈建奇就是最懂8090女生的。李宗盛大哥懂得岂止是5060后女人呀。来听听这首歌曲山丘。

为序，以答案为引，音乐之声串联考场内外，定格一整个滚烫的青春盛夏，至此刻执笔追梦的高考学子，也至岁岁年年历经那场奔赴的我们。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把答案写成彼岸，落笔结耕耘，字字赴山海。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田明熙，这位来自香港的歌手，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难得的清澈和韧性。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可以说把他的这种轻盈灵动托举到了极致。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他的一首粤语新歌，叫《风旅》。其实迎来的这位女歌手，她的歌声同样也非常的空灵，但更多了一份沉静的气质。你应该听过雨飞门乐队吧？对，她就是雨飞门的主唱蒋凡。听到这首很有禅意和氛围感的歌，叫《关》。

非常简短的一首歌曲，只有短短的2分25秒。我们听到的来自蒋凡的这首《关》，很通透很沉静的一首歌，就好像是一个人坐在一片无人的湖边看云来云去。而下面这首歌带你观爱情，张亚东的曲，作曲和编曲，冰冷的电子氛围，若隐若现的钢琴，王菲带你冷眼看自己的爱情，这首歌《我爱你》。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最怕的不是输，而是连不怕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有种豁出去的劲儿啊，为爱改变，为爱冲撞。听到的是来自叮当的一首《我不怕》。时间来到了6月3号星期三晚间的23:05，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继续用音乐陪伴还没有入睡的你。后海大鲨鱼，星耀野。

上海大鲨鱼这首歌《星耀也》。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这位朋友夏末，他说正在准备职称考试，有一点散漫，然后跟上大学的大宝闲聊，大宝给出了老妈也是很厉害的这样的评价，瞬间我奋发学习的 DNA 被唤醒了。老妈也是很厉害的这句话从自家上大学的大宝嘴里说出来，是不是含金量比职称证书还要高？哎，是这样的哈，自己的努力有的时候自己还看不见，但是呢被在意的人轻轻说一句你很厉害啊，那个感觉就是突然被点亮了，是不是啊？继续迎来的这一位啊，我觉得当他站在台上敢去唱他爸爸的歌，敢来模仿妈妈的唱腔来诠释歌曲，我觉得他已经完全就是突破了自己内心的枷锁，就是真正的做自己了。窦靖童这首歌 My Days。

北京时间的23:13，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啊，或者在抖音搜索卓然555，给我留言，我都能看到。莫艳玲，爱一点。

夜深了，这首歌曲是不是也唱得你心里甜甜的软软的？我觉得莫艳玲非常醇厚的声音啊，有一种化解高音的魔力。其实如果你跟唱的话，尤其是女生刚唱到副歌部分，其实还是觉得 key 挺高的，但是听莫艳玲演唱就没有这种感觉，是不是？继续迎来满江自己作曲的《我们之间》。

双 vocal 双声道，他们的交叉的演唱，他们的和声在给你持续灌输粉红色的甜蜜力量。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来自宫格和余佳运的合作，还要多久。在2004年那个时候，华乐坛用方言做说唱还挺鲜少的，黑棒组合这一出街感觉就是一个开山立派的级别。来听黑棒的霞飞路87号。

邻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

朋友的音乐，北京时间的23:30，今宵夜未眠依然在直播，我是卓然。这是旅行团乐队代表作了，你认真仔细的去听的话，会感受到那种极致的浪漫和极致的伤感。现在他们的演出当中经常以这个阿卡贝拉的形式来呈现，悲伤珊瑚群来自旅行团。

到那种古典弦乐和流行的结合，让这首歌充满了一种电影感，非常的超现实啊。如果歌词真的是这样的话，希望它只出现在我们的梦境当中。盘尼西林，再谈记忆。

0: Radio 寻香之旅。沉香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是一种跨界存在，它既是文人案头的雅趣，也是医家药柜里的良方，也是诗人笔下的意象，既是海上商船里的货物，也是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气味符号。它的珍贵不仅在于一片万钱的稀缺，更在于它承载的文化记忆与审美基因，至今仍在香道、中医、收藏与当代生活中延续着生命力。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开启寻香之旅。以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由吴克群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于2006年10月发行的同名专辑《将军令》，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的出现源于吴克群想尝试嘻哈风格的一个念头，认真研究之后，他却越想越别扭。嘻哈是有根的，那份底气根植在特定的文化与生活经历里，不是想靠近就能靠近，想模仿就能模仿的。他开始反问自己，为什么要为了流行去做这件事？这个问题没有让他放弃，而是让他拐了个弯，干脆把这个想跟风却跟不了的过程本身写成一首歌，用嘻哈加中国风来嘲讽自己曾经的跟风心态。歌曲以唢呐和大鼓开场，随即变成中国风的嘻哈，不同风格之间的切换形成了一种内在一致的混搭逻辑，将整首歌的宗旨说得格外清楚，不是排外，而是在呼唤一种对自身文化的清醒认知。将军令也让更多人看到了吴克群作为创作者的另一面。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吴克群将军令。

为序，以答案为引，音乐之声串联考场内外，定格一整个滚烫的青春盛夏，至此刻执笔追梦的高考学子，也至岁岁年年历经那场奔赴的我们。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把答案写成彼岸，落笔结耕耘，字字赴山海。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我要的音乐，23:4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卓然。有一种不被看见和不被信任的失落，是多少人在深夜里面翻来覆去睡不着的原因。当你觉得自己的伤心太渺小，太不值得说出口的时候，还有这样的歌曲可以承载你。金海心，睡不着的海。

狼狈。我刚刚听到这个非常温柔又倔强的歌声，金海心，你是不是能够在这首歌情绪深海之下听到他那一颗不肯认输的心？而下面迎来的这个歌声没有挣扎也没有委屈啊，就是带给你一种很安静的确定的思念，他是李健。

0: 凌晨两
1: 点，李健把一份思念啊唱得像月光一样温温柔柔的。刚刚这首歌叫凌晨两点，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3:56，听到这个非常可爱的电玩的音效啊，跟谁要一起闯关了呢？他是吴青峰，这首歌叫太空船啊，今天的晚安曲。祝愿电波前网络前的各位朋友啊，一直听到现在的朋友今天晚上一夜无梦啊，睡个好觉。如果真的做梦的话呢，也做到这样一种非常童趣的可爱的梦，好不好？让你的心情变得好一点。谢谢所有朋友在电波前的守候和冒泡。下周三晚上7点到12点依然在音乐之声的电波当中陪你听歌，我是卓然，回见啦，晚安。太空船。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纹是清亮，尾调是药香。一万块沉香中未必有一块奇楠，所以古人说一两沉香一两金，我说那是过去的事了，如今早已不止。本周四周五清晨7:30，黄昏17:30，微信小程序搜索动听优选，添加福利官获取专属入场资格。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你开启寻香之旅。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6年，蔡健雅发行新歌加精选专辑《Tea Time》，这是她出道10年的音乐回顾，收录了历年来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其中的新歌《Beautiful Love》是专辑的主打作品，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情感出口。歌曲对演唱者的音域要求很宽，高低音之间的跨度对蔡健雅构成相当的挑战。主歌部分的低回与克制和副歌高音区的全力以赴，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弧线。从曾经失去到仍然相信，他在这段音域里的游走，技术与情感始终是同步的。歌曲发行后迅速成为传唱广泛的 KTV 金曲，此后持续出现在影视剧配乐与综艺节目中。这首歌不仅成为了蔡健雅演唱会的必唱曲目，也陪伴和见证了许多乐迷的浪漫之路。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为序，以答案为引，音乐之声串联考场内外，定格一整个滚烫的青春盛夏，至此刻执笔追梦的高考学子，也至岁岁年年历经那场奔赴的我们。本周五早七点，听他的歌特别策划，把答案写成彼岸，落笔结耕耘，字字赴山海。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 Join me and stay with us。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您好，延安》，我是王燕，
3: 我是白玲。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2: 1942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给予联防军司令部三项职权，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两个区域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统一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建设。

0: 建设，统一两个区域的党政军民关系。
1: 1943年6月4号，毛泽东复电周恩来，并告林彪、董必武，要周恩来争取能顺利回延安。复电指出，陕甘宁边区农工商盐各业蓬勃发展，公司生活已大改善，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整顿三风、审查干部等政策深入实行，党内外关系大为改善。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科技赋能特色种植绘就乡村产业新图景，
1: 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0: 一至四月份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总体平稳，
2: 贯彻落实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抢抓农时忙生产，特色产业促振兴。入夏以来，我市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植，大力推广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动传统农业向科技型高效型转变，一幅产业兴旺农民增收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正徐徐展开，跟随本台记者常凯一起关注。
3: 在富县张村驿镇下河湾村的连片农田里，机械化移栽机来回穿梭，今年新引进的甘蓝苗被精准栽入垄行，村民何龙今年承包了460亩土地，全部移栽了甘蓝，
4: 用的是机械化种植，两海下的就是30亩地左右，准备半个月种植完成，
5: 甘蓝生长期大概就是55到60天，从现在种植到七月底就能采收，这第一茬，第二茬到十月底就能采收，如果经济效益好的话，以后想长期种植。
3: 科技赋能也让甘泉县下四湾镇胡皮头村的1500亩地膜玉米茁壮成长，今年村里打破传统大田玉米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全面推广地膜覆盖加滴灌一体化种植技术，通过科技管田实现节水保商、增本降效多重提升。村民白双龙告诉记者，
6: 我种了几十年的地，主要是靠坚持，今年国家大力投入向节灌，这个又省水又高效又保水，丰收肯定在了。
3: 地膜覆盖能有效锁住土壤水分，减少蒸发，滴灌技术则将水和肥精准输送到玉米根部，实现水肥一体化，两项技术叠加，增产又增收。甘泉县下四湾镇胡皮头村党支部书记程伟，
6: 所有村两位成员奋战20多天，在县农业局技术的指导下和政府的帮助下完成地膜玉米的种植，我们是通过这个水利灌溉设施浇水，地膜玉米每亩比大田的要增产300到500斤。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让玉米增产，出种增收。
3: 同样，甘泉县道镇福安村的村民们也在抢抓晴好天气栽种红薯，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这里种出的红薯肉质细腻，甘甜软糯，在市场上小有名气。种植户施磊说：“
7: 我们去年红薯也该做个10亩左右吧。”大概能产个5-6万斤，光去年红薯收入是7-8万，种红薯还是能过好日子的。
3: 作为甘泉县红薯种植示范村，福安村的红薯种植面积107亩，亩均纯收入达5000多元。依托县镇两级农技人员全程提供的种植管户指导，今年又试种了10亩富硒红薯，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打造本土特色品牌。甘泉县道镇福安村党支部书记赵星星：
8: 富硒红薯如果成功的话，下一步我们准备发展在地红薯，这样的下来可以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我想把覆盖红薯的品牌打得更亮。
3: 一项项新技术落地生根，一个个新品种开花结果，我市各地乡村产业朝着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稳步迈进。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和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

0: 军人和双拥工作重要论述，听取工作汇报，审议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今年重点任务。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领导小组第一组长王海鹏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领导小组组长郭柱国出席。
1: 王海鹏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对军人事务系统和驻营部队，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对军人就业创业成效明显，接收安置规范有序，优抚包养不断深化，军地互动更加密切，双拥创建扎实推进，成功蝉联全国双拥模范城十连冠。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硬作风，用心用情服务退役军人，提质增效，深化双拥共建，推动全市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再上新台阶。
0: 王海鹏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重要论述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始终坚定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提升工作质效，依托全市丰富红色资源，做实做细教育管理，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扎实开展针对性培训，充分发挥退役军人作用，规范做好接收安置和优抚保养，着力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弘扬双拥传统，持续深化双拥创建，聚焦服务备战打仗，积极助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围绕三前三后用心用情服务广大官兵，认真开展成联共建、城建共建等活动，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要守牢安全底线，强化风险排查整治和源头治理防范，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安定和谐。
1: 王海鹏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退役军人和双拥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定期研究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各成员单位要加强沟通协作，同提共达，同向发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市领导胡统金、袁家富、黑树林、耿军强、刘凯，延安军分区政委何永进参加会议。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今年以来，延长县立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创新推动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与综治中心贯通联动，实现线上线下协同发力，真正把群众诉求办实，把矛盾纠纷化解，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和群众满意度。
3: 在延长县综治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回访一起切心诉求办理事项。前不久，两名外地务工人员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反映，他们在延长县某发电项目工作两个月，一直未拿到工资。前期这一事项经过线上推进，只兑付了一个月工资，剩余款项迟迟没有着落，反映人多次催办无果。随后这一诉求被纳入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与综治中心联动机制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线下实地调解，并全程跟踪督办，最终推动工资全额兑现。陕西某发电项目部负责人孙小军：
4: 通过他们这次调解，工人也拿到工资了，工人也比较满意，我们项目其实也很满意，双方的误会也解决了，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3: 今年以来，延长县针对12345热线诉求办理中存在的链条分散、部门联动不畅、疑难问题处置滞后等短板，依托综治中心规范化、实体化、实战化运行平台，创新推动热线线上接诉与综治中心线下处置双向贯通，协同联动构建起诉求受理、转办、督办、回访等全闭环工作机制，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延长县网信中心副主任谢石：
5: 接收群众诉求工单后，涉及延长县的统一转交县网信中心。

0: 按照事项类型、职能职责分派制、各责任单位办理，针对涉及多部门职能交叉、权属界定不清、单一单位难以独立处置的复杂疑难工单，我们试着探索由综治中心牵头统筹处置，联动中心常驻单位对接县级代班领导，协同会商，联动处置。这样一来，有效破解职责壁垒，压实处置责任。
1: 盐城县委政法委干部王拓：
2: 县级综治中心将1、2、3、4、5日常工单派送纳入到综治中心日常工作中，通过人工比对和分析研判，将具体事项分为复杂事项和重大疑难事项。复杂事项主要由当日坐班县级领导统筹联处协调处理，重大疑难事项由县级包案领导实行5包1责任制，调动各方力量进行办理。对于调解成功的案例，形成调解协议并进行司法确认，未调解成功的转入信访法制化路线。
1: 同样受益于这套联动机制的还有盐城县雷家滩社区吴小区的居民。该小区排水渠破损严重，一到雨天，楼顶和路面的雨水便顺着破损处倒灌进地下室，严重影响居民日常生活和居住安全。小区居民向12345政务服务平台和综治中心反映后，县综治中心与县网信中心立即启动联处流程，迅速协调县住建、街道办等单位到现场勘查，制定方案，组织抢修，小区很快就恢复了正常排水。盐城县雷家滩社区居民秦艳艳：
3: 反映了以后，人家就是过来就填了面积了，就收拾，确实把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做得挺满意的。
1: 盐城县住建局干部马海浪：
4: 接到这个单子以后，就到这个现场勘查，发现这个就是雨水排水不畅，然后我们就组织了工队进行了抢修，3天左右，就恢复了。
1: 一件件民生实事的高效解决，彰显着基层治理的温度与力度。今年以来，盐城县坚持法理情相融，健全案件评查纠错、领导报案攻坚、积案回头看等机制，推动热线诉求从办结达标向办好满意转变，同时把热线处置、矛盾调处作为干部实战练兵平台，将工作实际纳入考核任用，锻造懂治理、善调处、会做群众工作的复合型基层治理队伍。盐城县委政法委副书记雷芳：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联动机制，深化实战用刑，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精细化水平，全力筑牢平安防线，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更有力度、更得民心。
6: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7: 栽种初夏秧，稻谷满粮仓，眼下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时节。甘泉县稻镇五里桥村的300多亩水田波光粼粼，稻农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拉开插秧序幕，确保水稻全部插在丰产期。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8: 走进甘泉县稻镇五里桥村，田间地头现代化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株株嫩绿秧苗整齐有序地植入水田，短短数小时，大片水田便披上翠绿新装。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机械化插秧作业高效，株距均匀，秧苗成活率更高，为今年水稻稳产丰收筑牢根基。甘泉县稻镇五里桥村水稻种植户上官崇月：
9: 我们现在水稻种植全部采用机械化种植，用插秧机代替人工插秧，不仅可以提高水稻的移植的质量和效率，降低农民的劳动强度。你像我们300亩地用一台插秧机一周就可以完成作业，极大地减少了劳动力和成本预算。
8: 五里桥村位于甘泉县西南部，水资源丰富，灌溉条件优越，有着悠久的稻米种植历史。十里稻花香是老一辈人的共同记忆。2022年以来，甘村党支部深入落实千万工程工作部署，依托本村水土资源禀赋，立足特色农业体制增效，重启水稻规模化种植产业，盘活闲置水田资源，让消失已久的稻田美景重回乡间。甘泉县稻镇五里桥村水稻种植户上官

0: 重越。
1: 4年来，全村的稻田面积从120亩增加到了300余亩，成功打造了富春川稻谷的品牌。
0: 在稳步扩大水稻种植规模，做强稻米特色产业的基础上，村里立足一亩水田，做足增收文章，创新种养模式，因地制宜探索稻鱼供养立体生态农业新模式，走出了一条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生态致富新路。甘泉县稻镇五里桥村水稻种植户上官重越：
1: 我们还在水稻种植的基础上，又探索出了稻鱼供养的新路径，打造前景到北京县的立体种植模式，光养殖每年收入可达20余万元。2025年，水稻总产量达到了30余万斤，种植综合收入突破到160万。
0: 与此同时，五里桥村还深耕农旅融合发展，依托300多亩连片优质稻田，打造综合性田园休闲基地，配套建成观景台、稻田舞台、露营基地、农家乐、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成为县域热门网红打卡点。目前，村庄已完成农田变景观、农房变客房、农产品变商品的全方位转型升级，顺利从传统种粮村落点变为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2: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是借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今年1至4月份，全市工信系统深入贯彻落实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压实工作责任，细化调度举措，攻坚短板弱项。全市工业经济总体呈现顶压前行、总体平稳的发展态势。1至4月份，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实现 865.45 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 8.4%， 增速位列全省第四。全市70个新增产能项目建成41个，累计释放产值 22.6 亿元。
4: 第六届唱腰诗歌奖中评结果近日揭晓，延川籍诗人远村凭借诗集《向北的高墙》荣获诗歌创作奖，这是延安籍诗人首次摘得该奖项。这部为远村赢得荣誉的诗集《向北的高墙》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以黄河几字湾为地理背景，由9首长诗和5首抒情史诗组成，通过高墙这一核心意象，展开对民族记忆、历史变迁与文化交融的宏大书写。
3: 近日，陕西氢能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建设的陕西首个氢能综合利用一体化测试项目顺利完成全流程调试，具备投用条件。该项目填补了西北地区氢能全场景综合应用示范的空白，标志着陕西在氢能全产业链布局中迈出关键一步。项目通过模块化集装箱式设计，具备可快速部署、复制推广的优势，为未来向工业园区、偏远地区、应急功能等场景批量输出奠定了基础。
4: 国务院台办近日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应询介绍，第18届海峡论坛将于6月中旬在福建举办，6月13号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试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
3: 央广网消息，6月3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正式施行。解释二中明确开门杀情形下的受害人保障，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 国家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4部门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0: 建网2026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30%，江苏开始集中机收。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2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1.19 亿亩，收获进度 35.09%。安徽麦收进度近70%，河南近50%，江苏过20%，陕西过10%，山东、山西零星收获。
0: 新华网消息，公共安全行业推荐型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JAT2372 2026正式实施。根据认定规则，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
1: 昨天上午，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将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0: 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持续增加，航向结构以欧洲和亚洲为主。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五月份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条，分别为亚洲航线7条、欧洲航线3条、北美航线1条。截至5月31号，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80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80个。
1: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题为《做好应对厄尔尼诺现象的准备》的报告。报告警告称，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水影响，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发展。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海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5: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6: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0: This is Hit the Road，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点，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8度。今天的温度还是不错。了解完天气，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川松路由东向北川口大桥附近拥堵249米，长征南路由西向东富士大道附近当前缓行504米，包南线由北向南拥堵528米，光华路由东向西杜甫川六桥至杜甫川八桥拥堵115米，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169米，枣园路由东向西这个路段呢是拥堵124米，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二庄科路至宝塔山路拥堵111米，双拥大道由西向东拥堵79米，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当前缓行779米了。更多的突发准确路况拜托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

一起分享到的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单车，把这首歌送给此刻路上的各位听友，各位早上好了，一起来听。

新的一天好好生活。生命是一场永不停歇的自我雕琢和向上奔赴，始终保持向上的韧劲儿，专注自我，全力以赴，在自己的节奏里稳步向前。愿你始终心怀热忱，以蓬勃的生命力奔赴更辽阔的远方。这个清晨，我在这里陪着您，祝您早安了。

0: 在每个努力追逐光的日子里，总夹杂着欢笑与心酸。我们渴望收获，期盼相遇，也希望被爱所有拥有。许多不愉快的情绪往往源自那些过度的想要，一次次碰撞让人精疲力尽。如何才能活得自在舒心？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懂得知足才能长乐。面对生活的无常，不纠缠，不辩解，不消耗自己，才是最清醒的活法。对自己说，别纠缠，放过自己。真正在乎你的人，自然会把你放在心上。总别指望时间能带来深情，时间会让你慢慢走远。关于感情，不必着急。真正走到一起的两个人，哪怕晚一点儿，终究会遇见。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当你越来越好，光环、鲜花、美酒，甚至爱情，都会随之而来。与人相处也是一样，融不进去的圈子不必硬挤，否则自己不自在，别人也尴尬。有些事儿做不到就算了，尽力了依然没有起色，也看不到希望，那就放手吧。别觉得放弃很丢人，再撑下去，受伤的只会是自己。放弃不是不努力，而是换一个方向去努力。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条路走不通，还有别的选择。不同的选择成就不同的人生，别等到了撞了南墙才回头。对自己说，做好自己，不辩解。自重是一个陷阱，越解释越被动。真诚的质疑可以接纳，别有用心的贬低就让它反弹回去。如果不能及时跳出自我证明的循环，累的只能是自己。好的建议可以听，其他的闲言碎语就让它随风散去。一定相信你是有价值的，也有能力做好很多事。你的价值不需要向别人证明，只需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事儿。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个强大你自己无需自证，你的幸福本身就是最好的答案。对自己说，珍惜自己，不内耗，想得太多，做得太少。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